0: 子。
1: 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愿你们在兵团建功立业。
2: 老国，别忘了给孩子想个好名字。
3: 早就想好了，不管是儿是女，都叫尹光华。
4: 尹老师，尹老师，尹光华老师。
5: 啊，哦，到午市了吗？
4: 早着呢，从乌鲁木齐开车过去，不得颠簸十几个钟头啊。
5: 哎，微微老师，没事吧？怎么样，还能坚持吗？
4: 没事没事，报名的时候我都想好了，再苦都必须顶住。哎呀，不过尹老师
5: 啊，
4: 这离目的地越近，我感觉 越紧张。
5: 紧张？
4: 您肯定不紧张啊，您是学校直接选派来的优秀教师，经验多丰富啊。我不一样，我是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这个援疆支教名额的，我就怕干不好，干不好的话给您给湖北老师多丢脸呢。
5: 这有压力肩上才有分量啊。你看，我们是钱江派出的第一批支援兵团的老师，一个学期就要看到成效，确实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4: 也不知道那边的孩子学习的底子到底怎么样，我们准备了两个月的课件教案，到底用不用得上？哎，尹老师，
5: 嗯，
4: 您之前来过兵团吗？
5: 哦，没有，哎，我也是第一次，但是我有亲人曾经来到这里。爸，我是光华。47年前，您随志变青年去往兵团。47年后，我作为援疆老师，也踏上了您当年的路。
1: 位于新疆西北部，准格尔盆地西南缘，哈萨克斯坦西南。
6: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山的召唤》。本剧根据湖北援疆刘兵团教师尹才华事迹改编。第一集，
7: 哎，湖北老师来了！
8: 孩子们，快唱起来！
7: 对对对，快快唱起来！
9: 支援青年花，开坛祭引给你歌。
10: 尹老师，
4: 校长好，
5: 马校长好。
10: 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盼来了。尹老师，这一路几千公里，辛苦你们了。
8: 湖北的老师们，
5: 啊，
8: 你们咋不在驻地好好歇一哈？怎么放下行李就过来了？
5: 是是，哎呀，我们想着这明天就开学了。今天先过来熟悉一下学校。
4: 听说今天是学生报到日嘛，我们在宿舍哪待得住啊，迫不及待就跑过来了。
5: 是啊。哦，我来介绍一下，马校长。
10: 哎，
5: 这位呢是我们钱江的优秀青年教师刘薇薇老师。
4: 校长好。
10: 薇薇老师好。
5: 他来负责支援咱们学校的信息化建设。
10: 哎呦，太好了，这不湖北援疆工作队刚给我们配了一个多媒体教室，我们这边的老师还没摸透呢。
4: 没问题，校长就交给我吧。哎，我现在能不能去看一下？
10: 现在
4: 啊，
10: 行啊，阿姨夏，
8: 哎，
10: 喂，你带薇薇老师到咱们多媒体教室去看看。
8: 好，薇薇老师这边来。
4: 好。
11: 哎，校长，那我带尹老师去初一年级的教室转转去。
10: 哎呦，尹老师，这都忘介绍了，这呀是您的兵，阿尔斯楞，新疆大学汉言专业刚毕业，小伙子很有干劲儿。嗨，往后5个月呀，他就归您指挥了。
5: 太好了，
11: 尹老师，您跟我来。
5: 好，咱们走。
11: 尹老师，
5: 哎，
11: 我们的团场嘛，比不上大城市，所有的基础设施还在建设完善呢。哎呀，要委屈您了。
5: 哎呀，这说的啥话呀？这都不是问题。
11: 哎，听校长说，援疆工作队已经帮我们在申请资金了，这马上就会翻新路面，建标准的足球场呢。
5: 哦，那太好了。哎，我们就是要多方努力，共同教育援疆。
11: 嗯，哎，姚老师
5: 啊，
11: 这还有一点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学校嘛有500多名学生，少数民族就占了1/3呢。语文特别是文言文学习上，这个底子嘛，哎，就像刚开春的草场嘛。

0: 薄薄的一点点，我肚子里那点墨水恐怕不够娃娃们喝的。不过您是20多年的老教师了，这后面我可就跟着您好好的学习了。
1: 好，我这次来带的是初一上学期，是打基础的关键学期啊，往后我们一起努力。
0: 好嘞。
1: 走，
0: 来，尹老师这边走。哎，来，都看一下，我们年级来了新的演讲老师，从湖北特地来的。哎，大家欢迎尹光华老师。
1: 孩子们好啊。
2: 胡老师好。
3: 早啊，快坐好。
1: 怎么只来了15位同学啊？我们班一共多少人？哪位是班长啊？
2: 老师，古丽是班长。
4: 老师，全班总共31人。
2: 哦，31人，明天估计能来20个就不错了。
1: 为什么只来20个呀？
2: 因为好多同学要跟着家人转场去啊。
1: 转场？
0: 哎，尹老师，是这样啊，这冬天马上来了，咱们这儿的牧民呢都得去冬牧场转场。哦，
2: 老师，我下个月也要跟着妈妈去冬牧场了。
5: 你们谁下个月也不来上课啊？跟着我到处玩。
6: 嘿嘿，快坐下，就你话多。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
1: 同学们，尹老师带新生啊，有个惯例，会让大家写一篇作文。啊，
2: 最讨厌写作文。
1: 这一来呢，是通过作文了解一下你们的语文水平；二来，也想听一听你们的心事，看看你们这小脑瓜子里到底想些什么。这作文的题目就叫我的梦想。
2: 我的梦想，整天玩，疯跑着玩。
7: 梦想就是棉花收成好。哎，班长，梦想是什么？
5: 梦想就是理想，就是你最想干的事儿。哦，
2: 那班长的梦想肯定闷闷考100分，因为你考了满分，你爸不就回来了呗？
6: 萨尔汉，就你话多。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不用你多嘴。
1: 哦，24愣老师，哎，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吗？
0: 您说，
1: 帮我整理一份完整的初一年级学生名单和家庭地址。
8: 所有孩子的家庭地址？您这是要？
1: 我需要全面了解孩子们的情况。明天，我们一家一家的开始家访。
9: 这是到兵团的第一个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翻开您留给我的日记，那厚厚的泛黄的纸页，一页页看着，好像能触摸到您刚来时的心情。1965年12月5号，
10: 这里的冬天可是真冷啊，地窝子里跟冰窖似的，写日记的手都握不住笔。
11: 这儿的土跟咱们湖北的完全不一样，咸得发苦。老兵教我们得一遍遍灌水，花上2-3个月才能把地洗淡。我的脚冻伤了，老兵们把仅有的几双厚毡筒都让给我们新来的穿。光华，爸爸暗下决心，绝不能给支边青年丢脸，得和老兵团人一个样，一定要让这戈壁滩长出最好吃的粮食，开出最美的花。
9: 爸，我不会给袁江老师丢脸的，我要让这戈壁滩上的孩子们心里开出最美的花。
1: 哦，老乡，我就在前面下车就好了，谢谢，谢谢啊。
12: 哎呦，尹老师，尹老师，尹老师，你又来到我们牧场了呀。
1: 你好，你好，老乡，贾克斯吗？
12: 你好，你好。上次的那个蒙古巴朗子呢？你们一起来吗？
13: 哎呀，就
12: 就是那蒙古珀朗
13: 呢。走走，于老师，到我们家喝马奶子去。
12: 走走，喝奶茶去。走。
1: 哎呦，不了。萨尔汉的家长难得在家，
12: 走走，
1: 我要赶快到他家去。哎，谢谢啊，谢谢。
13: 到我们家喝马奶子去。
1: 萨尔汉在家吗？萨尔汗在家吗？
12: 我是萨尔汗妈妈，你是？
1: 我是尹老师。
12: 你好，你好，尹老师，快进来坐。
1: 哎呀，萨尔汗妈妈，哎呀，真是，终于见到您了。
12: 萨尔汗，老师来了。哎呦，尹老师，这萨尔汗妈天天就知道玩，现在又不知道跑哪去。
1: 没事，萨尔汗妈妈，我这次来主要是来见您的。
12: 你坐嘛。
1: 哎，坐。哎呀，这家里
12: 乱得很，家里正在收拾呢，别笑话啊。
1: 没事，您打包完衣服就要出发了。
12: 嗯，我们家有两三百只羊，这边牧场没有草了，我们要去冬牧场过冬了。
1: 那萨尔汗要跟着一起去吗？
12: 哎呀，萨尔汗12岁的大娃娃了，随他吧。
1: 萨尔汗妈妈，我想跟您说说孩子上学的事啊。
12: 林老师，马上去再一只羊蛙子，这边灌的肉嫩嫩的，好吃的很。
1: 哎，萨尔汗妈妈，我不吃饭了，家访完了，我还要赶快回学校。
12: 不行，哪这么行？我们草原上有个规矩，客人来家里了，不喝奶茶，不吃羊肉，走了吗？这个脸往哪放呢？这个饭。你必须吃，你坐。
1: 这，好，吃，这饭我一定吃。萨尔汗妈妈，其实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征得您的同意，想让您同意，让萨尔汗留下来念书，怎么样？
12: 哎呀，尹老师，咋说呢？萨尔汗这个学习嘛，不是一个学习的料子。
1: 哎，我跟各科老师都交流过，您家的萨尔汗啊，那脑子转得很快，哎，是个小机灵鬼，只要他肯用功，考上高中啊，希望大得很呢。
12: 有啥用？没用，上完了还是会来跟我一样放羊吗？
1: 萨尔汗妈妈，您知道哈森家的羊麻子吗？哎。那羊羔子去年的产量翻了一番呢。
12: 哦，听说了，我们家去年发财了嘛。
1: 哦，他们家就是用了人工受精、科学养殖的方法，让每只母羊啊都怀上了羊娃子，哎，有的还怀了双胞胎嘞。
12: 真的？
1: 嗯，
12: 能怀双胞胎？
1: 哎，要想增产呀，就得懂科学，想懂科学，那娃娃就得读书学文化呀，是不是？
12: 可是我们家在88团没有亲戚，留下他一个人谁照顾嘛？
1: 我可以，他平时就住学校，周末我来带他。
12: 不行，你是湖北来的老师呀，再说你是一个大男人，怎么能照顾一个娃娃呢？
2: 呼，我回来喽。
12: 哎，这萨尔汗去哪个地方去玩去了呢？你看老师都来了，快，把锅端上来。
2: 好嘞。
1: 哎，萨尔汗，老师来吧啊！
2: 尹老师，你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草原上现宰的羊娃子，香得很。
1: 啊，萨尔汗妈妈，萨尔汗。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我先走了。
12: 萨尔汗，天都黑马咕咚的了，你赶快骑马把尹老师好的送回去啊。
2: 好嘞，尹老师请上马。
1: 萨尔汗，你行吗？
2: 尹老师，你把心好的放在肚子里嘛，我萨尔汗就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1: 哎，好。哎，
2: 老师你抱着我，
1: 小心点啊。
2: 哎，别紧张啊！
1: 慢点，萨尔汗。
2: 哎呀，这还叫快？我萨尔汗的名字可不是白起的。你知道萨尔汗是什么意思吗？是天上的雄鹰。
1: 雄鹰，你这开学一个月，起码缺课了一半吧？
2: 哎呀，尹老师，一上课我这脸皮就打架，就像

0: 两只羊羔一样沉，根本睁不开呀。
1: 那你喜欢干啥呀？
0: 踢球啊，我能从太阳升起跑到星星眨眼，浑身的劲使不完。但是我就不喜欢上课。李老师，嘘，那边有动静。
1: 一说到上课，你就爱打岔。
0: 好像是野猪，完了完了完了，朝我们冲过来了！坐好坐好，就，我加速了，坐好坐好。
1: 三儿，小心小心啊！
0: 李老师，你干嘛？
2: 老师抱着你，你不怕啊？这样。
0: 尹老师，尹老师，尹老师，尹老师，尹老师。
3: 1966年3月22号，儿子，电报来了，说你平安出生，7斤6两。爸爸高兴地扔下铁锹直转圈，我当爸爸了。儿子，今天爸爸和队友们种的整片胡杨林正好完工，爸爸用三棵树排成了一个三角形，中间呢，特别为你种了一棵生日树。胡杨树是条硬汉子，耐旱抗风，愿我的好儿子跟他一样，不管在哪儿都能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4: 爸，我找到我的生日树了。胡杨林的东头那三棵树排成一个稳稳的三角形，中间最高的那棵就是我的生日树，对吗？冬天里胡杨树的叶子都掉光了，可每一根干枯的枝桠都骄傲地挺立着，只要春天来临，它们会再次生机勃发。46年过去了，小树苗已并肩成林，可这个三角形的家依然清晰稳固，中间那棵已经20-30米高了，这样的高度根估计都扎到地下10几米了。您放心，您的儿子会像他一样，不管在哪里都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天山的召唤》第一集，导演梁岩、易星，编剧易星、梁岩，艺术指导姚华、马小迪，统筹张桃飞，录音王雨欣、巴斯库，后期制作杨旭宇，音乐王宏远，主题歌《西行列车的窗口》，作词杨启访，作曲杨一博，演唱汤飞，剧中人物尹光华由张磊演播，萨尔汗由高博然演播，古丽由李新孝演播，萨尔汗妈妈由图尔逊古丽米吉提演播，刘薇薇由易星演播，阿尔斯楞由姚成浩演播，阿依夏由张桃飞演播，马校长由张建伟演播，青年萨尔汗由董卓汉演播，尹父由聂丽阳演播，尹母由杨颖演播，尹妻由张俊伟演播，播音员由林兰演播，报题张雪岩，其他参与演播人员还有热孜万古丽、古丽米热、阿布都克里木、加纳尔、阿拉马古丽、周如舒瑶、何山、小轩、苏七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学校学生，出品人岑卓、何伟、郭晓军，策划马文、王文华、洪燕、何其彪，制片梁岩、刘春华、南新岩。

团第五师委员会宣传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广播电视台，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长江声浪创研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融媒体中心，鸣谢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党史研究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学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90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9团小学，双河市乐贝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夏区齐心小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四集广播连续剧《天山的召唤》，本剧根据湖北沅江流兵团教师尹才华事迹改编。第二集，
1: 五弟，五弟，你等等我嘛！
2: 萨尔汉，你还好意思跟来？尹老师还躺在病床上呢。
1: 我，又不怪我。晚上黑不隆咚的，谁知道马蹄子溅起的石头能把野猪吵醒了？
2: 你还说，都骑不稳还逞能？要不是你，尹老师能受这么重的伤？
1: 哪知道他怕我摔着，紧紧地护着我，自己先落地。
2: 你，要不是尹老师垫着你，现在躺在病床上的就是你。
1: 嘘，你小点声嘛，这是医院。
3: 您说，您都是快五十的人了，你经得了这么一摔吗？
4: 哎，薇薇老师，怎么瞧不上老年人啊？哎呀，我这左肩上有个小甲板，哎，右手不是还好好的吗？还能写板书，我呀，恨不得明天就回去讲课。
3: 啊，那怎么行？您这一次总算能强制休息了。您啊，老老实实的歇着啊，来了两个月的时间，您看您不是在家访就是在改课件，天天加班，您是铁人啊。
4: 哎呀，沅江时间都过半了，任务紧迫啊。啊，你不是也在每天加班吗？
1: 我
4: 带好每一个学生就是我们的责任。
3: 嗯，您慢着点。
2: 尹老师，尹老师，
4: 哦，
2: 我们来看您了。
4: 哎，快进来，快进来。
5: 哎，萨尔汉，你躲后面干嘛？过来，过来，来。
1: 尹老师，我那个，谢谢您护着我。
4: 没事，萨尔汉。来，你的腿怎么样啊？
1: 一点疲惫伤，啥事都没有。
4: 那就好，援建的足球场啊，马上就开工了，球队啊还等着你当队长呢。
1: 太好了。对了，尹老师，我爸妈说动牧场他们自己去，让我留下来跟你好好念书。
4: 同意你不去动牧场了。
5: 您手术期间啊，萨尔汉的父母特地到学校送了锦旗，感谢您保护了他们的孩子，还说啊，您家访时说的那些话他们反复琢磨后彻底想通了，要让萨尔汉继续念书。
1: 他们说您这样拿命护着我，把我交给您放100个心。真的？那我们班31个人这学期总算能到齐了。萨尔汉，你以后上课不许捣乱哦。遵命，我的好班长。
4: 你们两个小家伙。
5: 尹老师，小心手，小心手。你呀，一看到学生什么都忘了。
2: 哎，尹老师，你在收集鹅卵石吗？这个鹅卵石小小的，好漂亮。
1: 嘿，这么小的石头有啥好的嘛？
2: 尹老师，您要是喜欢，我去博尔塔拉河里给你捡，给你捡像足球那么大的漂亮石头。
4: 不用不用，哎呀，这是我练习的工具，就是要找个头小的。
1: 练习啥？
4: 能，像这样。哦。多托诺洛，
5: 古丽，你不是说尹老师的湖北口音有时候同学们听不太懂吗？尹老师就想了这个办法，含着鹅卵石练普通话，这叫口腔体操。哎，
4: 还得谢谢你们提醒我，帮助我进步啊！我得抓紧练。下节课我们学杜甫的《望岳》，万一我这一不留神，杜甫就变豆腐了。
2: 杜甫变豆腐。
1: 啊，又学古诗， 我一学古诗和文言文就想睡觉。
3: 放心吧，萨尔汗，宁老师啊准备了好多新花样，保证让你们上课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
1: 啊，啥花样能让我不瞌睡？
6: 1966年9月25号，我们修的大水渠提前35天通水了，老乡们兴奋地拉着我们一块唱歌跳舞，蒙古族大叔拉着马头琴，大妈跳起萨乌尔登，哈萨克族的大哥弹着冬不拉，维吾尔族的大姐跳着手鼓舞。这里啊，气候条件确实很差，生产生活也很艰难，但是啊，这里的人特别真，心也特别热。儿子，相信你肯定会跟爸爸一样，一定会爱上这里的。
4: 爸，我已经爱上这里了。住院这几天，当地老师快把我病房当教研室了，他们带着课件来找我讨论，看着老师们都在积极思考，努力学习，真是欣慰啊。出院后的第一件事，我想赶紧把户外课堂开展起来。
7: 哇，我们组肯定是第一个跑上山顶的。
8: 我一定会比你跑得快的，兄弟冲啊。
1: 哎，宁老师，这是要把语文课上成体育课吗？我可是熊一样的宝狼子，我要第一个登顶。
9: 比就比，谁怕谁。
1: 走
9: 走，
4: 同学们加油啊，才爬了一半，这节语文课课堂设置在山坡顶上，加油。
10: 这坡好长好陡，得手脚并用才上得去啊。宁老师，您的肩膀还没好呢。
4: 不碍事不碍事，哎，你跟他们先上啊。
1: 哎呀，爬着坡
11: 快到了，
1: 怎么比追我家那只最犟的山羊还费劲。
10: 我跟你说了，
1: 这坡越往上越陡，你前面冲这么快，后面肯定没劲了。哎，我的腿咋还自己跳起舞来了？这
4: 别停下来，孩子们啊，加油。哎，
1: 我爬不动了，就在这半山腰上课吧。尹老师，
4: 不能放弃啊，放弃等于半途而废。孩子们
1: 啊，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走了。
4: 雄鹰一样的八郎子，你还想当足球队长？哎呦，你这体力可不行啊。
1: 谁说我不行？不就是个小土坡吗？哼，爬就爬。
4: 走，加油。
3: 哎，同学们，我们去接尹老师吧。
1: 好，尹老师，我来接您了。
4: 孩子们，老师太重了，你们推不动的啊。
1: 尹老师，你上次垫在我身后，这次换我垫着你。哎哎，
4: 好好，来，加油！哎呀，
3: 大家一起喊加油，一起使劲，
12: 一二加油，
13: 一二加油，
12: 一二加油，
13: 一二加油，
12: 一二加油。
4: 哎呀，上来了，上来了！我们登顶了！哎，你们看，
1: 哇，这山顶也太美了吧！
4: 真美啊！
3: 从这儿看下去，草原就像一块巨大的绿毯子。哎，
4: 看那边，
1: 团场的房子好像火柴盒，小小的。
4: 嗯，
3: 站得高，果然看得远。
4: 嗯，
1: 嘿，我看得更远
4: 啊！
1: 古丽，我都看到边境哨所了。
3: 吹牛，
4: 吹牛吧！
1: 古丽，你爸爸是不是就在那当护边员啊？
3: 对呀。妈妈说爸爸值守的哨所在天山山顶呢。
1: 天山山顶？哼，吹牛。
3: 我没吹牛。
4: 同学们，来跟着老师深吸一口气，我们现在来好好感受一下眼前这壮阔的景象。你们看， 像不像我们刚学的课文《望月》呀？
9: 荡胸生层云，
13: 决眦入归鸟。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这可比的就是背书攒劲多了。
4: 背得太好了。孩子们，我们现在啊只是爬上了一个小小的山坡，看到的风景就和山下完全不一样了。想一想，如果我们爬上更高的山峰，那时的眼界心胸就更一览众山小了。
1: 那怎么才能爬上更高的山呢？
4: 就跟今天我们爬的这个坡一样啊，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往上走，不偷懒不放弃，欲陡坡咬咬牙。
1: 欲陡坡咬咬牙。
4: 对，同学们，想不想和老师一起来迎接一项挑战啊？
1: 什么挑战？
4: 到期末呢还有两个月，我们全班呀、啊、拧成一股绳，一起使劲，争取拿下学校的进步班级流动红旗，怎么样？
1: 我愿意挑战。
10: 我怕拖后腿。
4: 哎，这可是一项需要坚持两个月的爬坡任务，大家能互相鼓劲儿，一起爬到顶吗？
13: 能。
4: 好，那咱们一言为定，拉钩。

0: 1967年3月22号，光华，今天你满一岁了，应该是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了吧？马上啊，妈妈就要带你过来了，就要听到你亲口喊爸爸了。爸爸呀，是天天激动地数着日子。你知道吗？今天是当地最热闹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老乡们给了好多糕点，爸爸都给你留着了。只是忍不住的高兴，马上就能亲亲我的光华，抱抱我的光华了。
1: 爸，没能亲亲我，抱抱我，这是您走的时候最放不下的念想吧。就在我们一家三口快要团圆的前几天，你在边境拉练途中突遇翻车事故，把青春永远定格在了这里。这些年我也曾有过疑惑和埋怨，但这5个月的援疆时光，我渐渐读懂。

0: 尔斯了，我们真得走了。来，临走前这份分析报告你收着，这是初一年级这学期语文成绩的数据分析，有每个孩子的学习走势图，基于知识图谱还标出了他们各自薄弱的环节，你看看。
1: 哎呦，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薇薇？
0: 来，当做礼物送给你了。

0: 这礼物太珍贵了。唉，你们要是能一直留下该多好呀。
1: 艾斯勒，我问你哦，你说看着孩子们成绩一点点上来，计算机课也走上正轨，我这短期援疆的任务是不是也算画上了一个不太难看的句号？
0: 难看是圆满，太圆满了。你们带来的那个激励机制，那是最厉害的法宝，那些个娃娃们呢，现在个个都是自信满满，
1: 是吧？我听校长说啊，周围好多学校都排着队想来听我们的公开课呢。
0: 就是啊，尹老师的那套教学方法，他编的教学计划，还有课堂上调动娃娃们的那些招数，那好多学校都想学习呢，
1: 是吧？
0: 好想你们能留下来啊。
1: 阿尔斯勒，这次援疆时间虽然到了，但联系我们可以永远不中断啊。尹老师不是建了个 QQ 群吗？我们24小时在线，随时支援你啊。
0: 是吗？群名叫啥？
2: 叫天山的召唤。
0: 天山的召唤？
1: 对，随时响应天山的召唤。
2: 薇薇啊，行李都装车了吧？该走了。
1: 嗯，阿尔斯勒，回去吧。啊，我们特地搭早班车，就是不想你们来送。昨天学校的欢送会，你看我眼睛都哭成桃子了。
3: 尹老师，
4: 薇薇老师，别走啊！
0: 古里，三儿潘，你们怎么还是来了呀？
3: 老师们，你们太不够意思了，怎么能偷偷提前走了？
5: 杨老师，这个给你。哎呀，
6: 不要再送礼物了，孩子们，昨天你们已经给了好多，箱子都塞满了。
5: 这不是吃的，是作文。
6: 作文？
5: 对，5个月前没完成的那篇作文，您还记得吗？开学那天你让我们写的我的梦想，我们31个人要么没来，要么没交，交上去的也没好好写。
3: 尹老师
0: 啊，
3: 昨天我们31个人一起重新写了一遍，
5: 因为我们想好各自的梦想了。
6: 我看。
3: 哎，尹老师，现在别看，回湖北再看。
6: 好，孩子们，这真是最好的礼物，谢谢。
7: 车要开了，孩子们，回去吧，啊，乖，回去吧。
5: 老师，你们还会回来吗？
3: 老师，那别把我们给忘了。
6: 绝对不会忘。
5: 老师，别把我们给忘了。
6: 绝对不会忘，绝对不会忘。
8: 拉钩就不会变了。
9: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0: 我的梦想。我的爸爸是一个常年驻守哨所的护边员，妈妈说等我考试考到满分，爸爸就会回来，所以我的梦想永远是考满分。可我的语文总是拖后腿，直到您来了，尹老师，您总夸我课文读得好，让我站起来带大家读。您不知道您的一句表扬比得到满分试卷更让我想哭，是您轻轻拿走了我的胆小，把勇气和自信稳稳地放进了我的手心里。
11: 我的梦想就是让家乡的田野结出致富的果实。我爷爷是老兵团人，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而我想成为那个带来改变的人。
12: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照亮他人的那束光。每当尹老师用耐心和鼓励驱散我们学习的困惑时，一个小小的梦想就在我的心中悄然扎根。我也要成为一名像他这样的老师，用知识和爱心成为照亮他人的那束光。
13: 我的梦想，尹老师，您说。

0: 梦想是黑夜里最亮的那颗星。我抬头找过，星星眨呀眨的，好像在对我说悄悄话。我现在正朝着最亮的那一颗跑呢。林老师，您还说喜欢足球也能是梦想，您放心，我会牢牢守住我的这个梦想，就像您当初拼命护着我一样。
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画家，我想画出双河市的四季变换，画出各民族同胞的幸福生活，让更多人通过我的画作了解这座边境小城的故事，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
2: 我的梦想做边疆的忠诚守护者，站在卡站哨所的哨位上，让五星红旗在边疆的天空中永远高高飘扬。
3: 看着这一篇篇写满梦想的作文，回想孩子们充满期待的脸庞，爸，你说中了，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

0: 楚英，妈，我回来了。
1: 妈，光华回来了。哎呀，路上还顺利吗？
2: 啊，顺利，顺利。
1: 来，给我。哎，
2: 媳妇儿啊，
1: 哎，
2: 这五个月辛苦你了，在家照顾妈，照顾儿子，还要盯着盖房子。哎呀，里里外外都靠你。
1: 你呀，难得说话这么甜。是不是吃了不少哈密瓜呀？行李给我吧。哎呦，怎么了？碰到肩膀了？哎呀，伤还没好利索吧？你呀，明天我陪你去医院复查，不许说不啊！
2: 哎，嘘，小点声，千万别让妈知道了。
1: 你去看看妈吧，听说你去了新疆，老人家心里难受着呢。
2: 啊，不是让你跟妈说我这几个月去武汉学习了吗？你
1: 哪儿瞒得住啊，你们的援疆事迹广播电视都播了，报纸也登了，妈早就知道了。
2: 妈，妈，妈，我回来了，你还生我气呢？哎呦，妈你别哭啊。哎呀，都是儿子不好，是我不对，我是怕您担心才。
3: 你是怕我担心还是怕我拦着不让你去啊？
2: 我是怕您伤心，那个地方是您心里最记挂的，也是您的伤心之地。
3: 伤心之地，那年我把家里的猪和鸡都卖了，行李啊收拾得妥妥当当，就等着带着你上火车去新疆跟你爸爸团聚，车票啊都拿在手里，人站在站台上，你怕没了的消息就像个炸雷，把我整个人都劈碎。
2: 妈，我知道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敢在你面前提新疆这两个字。
3: 从我知道你去了那支教开始，我这心啊就一天都没有踏实过。我怕像当年失去你爸一样，一个闪失你可能就回不来了。
2: 妈，你看你又瞎讲，你不会失去我的，我这不是好生生的回来了。

0: 快擦擦眼泪。你看，你儿子是不是一根毛都没有扫啊？
1: 黑了，瘦了，里面的风沙大吧？天冷吧？你就这手都操成了这个样子。
0: 妈，我馋你做的小龙虾了，馋得我梦里都流口水的。
1: 我就知道你馋这一口喽。小龙虾呀，妈一早就买好刷好，就等着你回来下锅了。
0: 那我可得放开肚皮，把妈做的菜全都装进去。
1: 下次可不许再瞒着妈喽。
0: 母亲大人，儿子绝对保证。
1: 好了好了，我去做饭了啊。哎，做饭去喽。

0: 真有心事，但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天山的召唤》第二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太期待。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王培伦。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乱扔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它。
3: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李诗腾。洗手时，水龙头要开小一点，像小猫咪舔水一样轻轻流，节约的水滴可叫小花呢。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抱枕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啥去？
9: 听节目呀。
8: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哈喽，康爱贵继续关注到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哦。
10: If I was your boyfriend, I'd never let you go。
2: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这种教育方式，其实作为父母呢，不必太过完美，60分也就 OK 啦。有人说呢，有一种父母呢，正在用一种这个自毁的方式呢爱孩子，他们是怎么样呢？追求满分，追求极致，追求把自己去榨干，他们以为奉献的越彻底，孩子就越健康哈，但是其实不然。你把自己变成了一根燃尽的蜡烛，孩子感受的不是光，是炙热还有窒息的方式啊。 心理学家温尼科特他是有说过概念，是叫足够好的母亲，翻译过来就是六十分的妈妈。他说一个足够好的父母呢，不是满足孩子所有需求的人，而是在大多数时候呢满足基本需求，同时允许自己偶尔缺席，偶尔犯错，偶尔让孩子失望的人。其实你是一个人真实性的哈，六十分也就够了。但是如果说你是一百分的爱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看看哈。就是如果孩子说哎呀我有点渴了，这个时候你还没动呢。

哈，水已经送到他嘴边了哈。然后呢，比如说他有点小心的事，眉头一皱后，你就马上把问题解决了哈。你把所有可能是搁在他脚上的石头都搬走了，这个时候呢，他怎么去自己去把石头挪走呢？是吧？这个就是100分的父母当中的悲剧，你会把氧气全部吸走，当然他也不用费力去呼吸，所以100分的爱其实本质当中就是一种剥夺，并不是很合适啊。那第二点，父母的不完美是孩子心理韧性的生长点，这点很重要。你看，如果说是你作为父母的话，只有60分会是什么样呢？孩子会有一种特别扎实的力量。60分是什么情况呢？他们会在孩子摔倒的时候蹲下来说：“哎呀，疼吗？自己爬起来吧，哈。”啊，他们会在孩子求助的时候帮一把，但是他不会完全替他去做整件事情。所以，正是这些不完美，给了孩子非常珍贵的两件东西：一个呢是真实的榜样，一个是成长的空间哦。第三个是允许自己只有60分，是为人父母最好的止损方式。其实啊，这些拼命追求100分的父母，内心深处是藏着一个不敢承认的恐惧：不够好就是不爱，不完美就是不配当气球，也挺难的啊。有一项这个关于家庭教育的调查是显示，这些感受到父母过度投入的孩子，出现了焦虑、抑郁等心理情况哈。为什么呢？因为父母高度过于投入的潜台词就是，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必须配得上我的付出。一个60分的父母呢，先学会对自己好一点，你会有60分的空间留给自己，你可以有时间去喝杯咖啡啊，去跑步啊，去干嘛，去散步，去看电影等等情况，而不是一个24小时待命的育儿机器，哎，多不好呀。

所以今天我们在开始的脑洞研究所当中呢，就是跟各位说一说呢，没有必要做到十全十美哈，而且没有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我们作为父母呢，60分真的就够了哈，40分是留白，不是你失职，其实是让他自己去成长。所以，我们偶尔呢，做一个差不多的父母啊，差不多爱他就行了啊，不用太爱他，差不多管他就行了，剩下的他自己操心嘛，对不对？衣服穿的丑了，被人嫌弃是他的事儿。然后你会发现，当你去松弛感更强，不用去绷着他的时候呢，他才会轻盈的、自在的、真正的长大。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唱的是气球，有些时候要满一点，有些时候呢也应该扁一点点，而且各种各样才好看呐。

今天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说呢，其实父母有个最大的共性，就是宁可很痛苦，但是他不愿意发生任何改变。这个方式最后出现的问题会让谁来承担呢？我之前看过一个本书啊，里面是说有一个关于心理咨询的方式，就是一个心理医生说的一个日记。一个妈妈是带着孩子来咨询，全程是一个半小时。那这位妈妈呢，用了一位至少一个小时来说她孩子的罪状，比如说是什么懒呐、拖拉呀、沉迷手机呀，跟她顶嘴，学习也是很差哈。每当说一句的时候，她是会非常习惯性的说一句：“哎，我真的是好命苦啊”等等方式。然后呢，在这个整个咨询过程当中，快结束的时候，朋友试着问妈妈说：“你有没有想过尝试换一种方式跟他沟通？比如说不再盯着他做作业，把主动权还给对方呢？”哈，他说：“那不行，那我不就不管他了吗？”哈，嗯。这个呢才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根本，就是很多孩子呢出现的问题都是父母的不愿改变的问题。比起解决问题，很多人更是习惯抱怨问题。各位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就是他们会逢人就诉苦，说自己家的孩子呢不听话、不上进、不懂得感恩，从天亮可以说到晚上的情况啊。那我们跟他说，要不你可以试一试，少唠叨一些，给他一点点空间。他会说：“不行，我试过了，没有用，你不了解啊。”这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如果说你不管他，他怎么样，一大堆的理由等等方式说出来，最后他们是把亲子关系变成了攻守同盟的方式，然后呢也会出现等等问题。可是真相就是，你把抱怨当成了这个出口，孩子就会彻底有问题了。Wish I had concentrated. They said love was complicated, but something I...其实比起这个学习新的方式，更多人依赖的是旧习惯的问题。嗯，这一类呢，在心理学当中有个典型的词叫极度固执。可能是这个是在老一辈当中会出现比较多，但是在我们这一代的一个父母来说，可能都不会吧，对不对？孩子呢，不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成长，而是一场必须赢的战争，那很可怕。赢过孩子，他们就得听我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比起内向看自己，更多人喜欢向外去怪环境。有一种父母看起来非常负责，其实就是最擅长逃避的方式啊。反正错的就是同学，是游戏，是学校，是应试教育，反正就不是你，也不是我的方式啊。他们会把很多的一些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可是他们从来不低头看一看自己常年冷战的家庭氛围到底是谁引起的。嗯。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一个女孩从初中开始厌学，妈妈哭着喊着找遍了各种神人，什么这个补习的哈，然后呢还有各种的这个方式的，就是想让她呢有一种回归到学校的当时啊这个情况。又是转学，又是戒网瘾，又是花了好几万去报什么专注力的课，可是都不管用。你看初中了还在学专注力，我觉得可能用处不是很大了。

作家王德尔曾经是说过，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但是如果说你永远抱着我是为你好的挡箭牌，拒绝觉醒，不愿意改变，那就是你会亲手去剥夺孩子的未来。把他养废从来不是因为贫穷，不是因为学历不高，更不是因为运气不好，而是你在每一次可能可以停止下来，然后反思自己或者是学习成长机会面前，都是精准选择的这条非常轻松的路，就是继续抱怨，继续推卸责任，然后继续墨守成规呗。我们说宁可痛苦不愿意改变，这个不是为人父母的无奈，这也是为人父母的傲慢方式。所以从今天开始尝试改变，别让那个改变方式影响到你和孩子之间真正的友情或者是亲情吧。

0: 厨房大冒险。
1: 厨房大冒险，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呢，水果之王怎么吃才会更加健康？因为夏天到了，那这个水果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种品种啊。最近呢，榴莲价格是走低，多地零售价格是每斤呢才20-30元，所以很多人都是说这个榴莲可以自由去放肆吃了。呵呵，我们看看，有一位这个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组的这个成员刘教授是说到了，榴莲同时具备了水果之王的营养优势和热量炸弹的高脂特性，营养出众，但是必须控量的情况。对啊，他说呢，榴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它是富含有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钾、镁等矿物质，糖分和脂肪含量在水果当中呢是居前列，单位呢热量是远超苹果、梨等常见水果。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单次吃的这个榴莲呢要吃多少呢？控制在2-3瓣比较好。像我自己吃榴莲的话，一般一天就吃不超过2瓣吧，我觉得虽然说真的很爱吃，但是还是会在冰箱再冰一冰，放个2-3天我们全部吃完嘛。2-3瓣啊，你可以试一下，反正包出来也不止这么点。它是能够呢品尝到风味，又不会给肠胃和代谢造成非常大的负担。有些小朋友呢喜欢吃榴莲，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家长要提醒他，我们可以，但是每天吃一小半儿就行了，对不对？夏天是水果上市的旺季，可不少控糖和减肥血糖高的人呢，却在这个时候呢挺愁的，怕长胖，怕升糖，所以有些人呢他是不吃水果啊。最近呢在网上有一张水果含糖量的金字塔，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里面是说200克的红枣啊，含糖量是高达123.2克，一半多是糖，评论区炸了，以后高糖水果全部是拉黑，真的可以这么做呢？好讨厌呢。其实水果吃起来甜不甜，不仅呢跟多少糖有关系，还跟糖的种类和占比有关系。从甜度来说呢，是果糖会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大于淀粉啊。淀粉基本上是没什么味道啊。那我们把水果分为三种，就是首先呢吃着不甜，但是含糖的比较高的，比如说是像山楂、火龙果、人参果和百香果等等，会比较高一点点。吃着甜但是含糖量不高的是西瓜、草莓、木瓜等等啊。原来西瓜是含糖量不高的，但是它好甜呢，对吧？还第三种是吃着甜，热量也是很高，比如说石榴、柿子、鲜枣、荔枝、榴莲和香蕉等等。那专家说了，高糖水果未必真的是不健康啊。更重要的是，比如说刚刚说的枣啊，它是最高的，但是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苹果的3.7倍，就你吃一颗的话，可能你等要吃好几口苹果，对不对？还有那个比如说冬枣啊，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高达苹果的60倍，同时还有富含多酚，抗氧化作用非常高的方式啊。但是我们说的啊，低糖水果并非是完美无缺。比如说刚刚所说的西瓜，它的含糖量是高达11.6克，属于低糖水果，但是升糖指数却高达72，是属于高升糖的食物啊。研究是发现呢，水果吃的少啊，可能是会损失1.73年的这个寿命。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是饮料也好，或者是水果也行，或者是其他东西也行，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也就可以了，对吧？那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在选水果的时候呢，可以五颜六色换着吃啊，吃多少呢？大概是一个拳头或者是2个拳头那么大就可以了，不包括果皮、果核的重量。果汁是不能代替水果，每天是吃200克到350克的水果。那也就是快到半斤了啊、哦！这个情况，比如说一个中大小的苹果去核200克，一个猕猴桃去皮100克，一根香蕉去皮120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

0: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生活当中孩子可能到了一定阶段会对你说的几句话哈，比如说他会说，哎呀，学习有啥用啊，或者是活着太没意思了，或者是太累了，可能90%的父母回答有误哦。首先我先问一下，就是当这个话出现在孩子嘴巴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慌，对不对？有人会说，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哎呀，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你还不知足，或者是有人说你是不是又看手机看多了哈，有人说你就是懒，别找借口等方式。万能公式拿起来，我们之前说过了哈，先接住情绪之后再去找问题。首先第一个，学习有啥用，他不是在质疑知识，他是在质疑自己的方式哈。嗯，有人说了，就是当孩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当然有用啊，不好好学习你将来去这个扫大街或者呢是去这个做什么的方式哈，但是其实你不能这么去引导他。嗯，他问的是一个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啊，他想说的是，我学了这么久，可是成绩还是一塌糊涂，我到底是自己哪里不对啊哈，所以他是在否定自己的方式。嗯，我身边有一个妈妈呢，在孩子跟她说学习没有用的时候呢，她没有反驳也没有崩溃，她听了她说完之后，她就问她一句，她说你是不是在学校当中学习有点累了，还是说哪个科没有跟上啊，怎么啦啊？那说完之后呢，孩子听完之后就哭了哈，她说这个女儿同桌呢一直是在用各种方式贬低她孤立她，她已经撑了很久很久，成绩也是下滑，这个时候找到问题的关键了。你看妈妈是接住她情绪的，问她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第二点是活着没意思，他不是在威胁你，而是他把自己的最后一点点感受传递给了你啊。他这话说出之后呢，各位不要去恐慌，或者呢是觉得很非常的害怕。嗯，如果说是你用一句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就把他的火苗彻底是浇灭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说呢？啊，我们应该是接住他情绪，别忘了啊。他不是在跟你讨论什么生死观呢，他只是告诉你他太累了，没有那么复杂。孩子，嗯，所以我们应该是你找一个机会啊，你要跟他说有一个人可以愿意陪着他一起在黑暗当中去坐着，不嫌弃也不逃跑，这个时候借助他情绪，他才会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对不对？第三个是说太累了，他其实不是在偷懒，他是真的是赚不够了哈。嗯，真的是这样的，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成年人的累和孩子的累是两种不同的货币，是没办法直接兑现的，也没有说哪句更好，哪一个更低一点点啊。你的累呢可能是体力的累啊，那孩子的这个累可能是精神当中的累，比如说是学习啊、社交啊、老师压力啊，或者呢是等等方式都是会累的哈。所以当孩子说了我太累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去接住他的感受，有些时候呢他在跟你释放出最后一个大稻草的时候，你就应该跟他有一些互动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呢跟他说今天晚上不写作业了哈，这样我们陪老爸喝点酒吧，你不能喝，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你喝点饮料吧哈，我们想骂谁骂谁嘛，对不对？然后这个问题最后解决的方式就是父子俩啊，他们边吃边喝，然后呢聊的就是游戏哪个好玩，哪个球星最帅，然后呢他说睡觉前觉得说活着好像也没那么糟了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大道理，是允许他暂时停下来，然后呢来抱怨自己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所有一切。这个世界最好的方式或者是最高级的方式呢，是我们说的不是去技术，而是那颗去理解或者呢是去接受或者是接纳的方式。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应该是去学会懂得孩子正在做什么，这样的方式才会最终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嗯，好，这首歌曲来听听奶茶的《最好的未来》。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听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们，他们真的是以一个沉浸式的模拟气象播报的方式，来听听他。

0: 他们俩这个表演的怎么样？
1: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气象播报员邱雨晴，
2: 我是今天的小小气象播报员邱子言，
1: 欢迎来到天气报你知，一起关注实时的天气。
2: 最近几天，我们迎来了降雨天气，空气湿乎乎，气温保持在26到30度之间。
1: 进入初夏时节，本来就是雨水渐渐变多的时候，天气也变得十分潮湿。不过降雨季到周末就会慢慢结束，天气也变得十分晴朗。
2: 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出门记得随身带好雨伞，走路开车注意安全。
1: 天气报你知，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呢，给孩子们模拟一下气象主播的这个方式，他们表演得非常的棒。那继续来听一听下面这位小朋友带来的节目吧。
3: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田雨成。今天我想为大家讲述一位战斗英雄的故事，他就是从石狮永林镇金寨村走出来的李国超。在石狮永林镇金寨村有一座烈士纪念园，这里安葬着三位英雄，其中一位名叫李国超。1954年3月25日，李国超出生在金寨村一个贫农家庭。7岁那年，他走进金寨小学，老师说他尊敬师长，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是同学们的好榜样。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他回到生产队劳动。他不怕苦，不怕累，学会了打石技术，还加入了民兵组织，保护着家乡的海防线。

他心中有一个梦想，穿上军装保卫祖国。一年、两年、三年，他连续三年报名参军。1976年3月，22岁的他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入伍。在部队里，他训练刻苦，重活脏活抢着干，战友们都说他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战士。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李国超毅然奔赴战场。3月4日，部队奉命向391高地进攻，敌人的暗堡吐着凶猛的火舌，战友们被压得抬不起头。危急关头，李国超挺身而出：“班长，让我去炸掉他！”他抱起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暗堡。就在快要接近目标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年仅25岁的他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战友们接过他手中的枪，前仆后继，终于拿下了高地。李国超牺牲后，中央军委追记他一等功，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在金代村烈士纪念园，他的事迹被一代代传颂，时时人民没有忘记这位用生命保护祖国的英雄儿女。我推荐这篇课文，因为李国超是我们石狮本土的英雄。他生于金代村，长在永林镇，是身边可亲可敬的家乡榜样。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执着，三年坚持参军，屡败屡战，永不言弃。我深深感悟，英雄并非天生，而是平凡人坚守初心，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同学们，英雄就在身边，让我们铭记李国超，争做有信念、有担当的石狮好少年。

刚刚两位小朋友就是我们诗诗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这个朗诵，或者呢是这个模拟主持都可以，也感谢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各位小朋友们在暑假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诗诗融媒的小小主持人，到时候呢不管是出镜的、采访的、直播的，或者呢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你都可以参与哦。好，感谢各位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实施农媒小主持人郑萌。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2: 远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哎，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哎，不过呢，我就发现啊，这两天哦，就是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哎呀，快乐不止今天，只要你每天快乐，每天都是什么什么什么节啊。哎，道理倒也是这个道理啊，但问题是人好像很难做到真的每天快乐啊。就不要打击人家当下的快乐了，好不好？就如果人家当下觉得挺好、挺快乐，你就不用再多说这一句什么，什么每天都怎么怎么样，你倒是真的让他每天都快乐呀啊！包括如果你们另一半在说，哎，那我们一起去过什么什么节，他说，哎，有的人就很喜欢泼冷水，就是说，哎呀，只要我们有爱，每天都是情人节，那你倒是每天让我觉得很有爱呀。我给你的 say 哈，要我说，节日呢可能只是一种附带的价值，但是呢真正的就是用这样子的仪式感在提醒我们哈，生活很忙碌，但是快乐很重要哈，就是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也让自己啊常常保持这种愉悦的心态和状态。月己啊，就是我们年初说的那什么爱我老己，现在我们做到了多少呢？时间点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那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哈，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哈，就是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啊，这个什么喜顺，哎，感觉是该刚过完年回来工作，什么现在半年过去了啊，一下子进入到六月份，你就觉得怎么这么快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最想留住的一天吗？或许是最喜悦的一天啊，或者是一次或大或小的成功，一场久别重逢，一场化险为夷，一个幸福的纪念日。如果能留住那一刻的狂欢，或许真的能抚平生活当中许多的失落。或许啊，你可能也在某个时刻特别牵挂某一个瞬间，哎，跟某一个人见面呐、啊，或者那些阶段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人呐、啊，其实真的，你都别说年纪大，或者说到了某个年纪才喜欢回忆过去。我觉得人经常都很喜欢回忆过去，小的时候就想自己这个刚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呀，因为大人会讲嘛。然后再稍微长大一点，就想自己的小学怎么样啊，再长大一点开始，这根本就是一个常态嘛。但人总是会想起那些，我自己觉得哈，更多的会想起那些让自己很愉快的事情，印象深刻。当然也免不了可能会有一些烦恼席卷着你某一些瞬间。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相信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那些值得讲述的过去或者说故事。如果你也在我说这个话题的同时想到了某一件事或者某一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然后呢我就想一想，最近聊这个的人特别多，然后有一个这个我们班那小朋友啊也拿过这个东西给我看，我想说这丑东西认识我的应该都知道，我对某一些丑东西还是有格外的这个情有独钟的哈、就是比较猎奇，然后也比较喜欢那种丑玩意儿。但是我喜欢的丑玩意儿是那种丑萌丑萌的，但有一些玩意儿啊，它是真丑，而且这丑的让你觉得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扛揍。最近有一款名叫做 Natasha 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与其他可以揉捏的这种软胶填充玩偶不一样的是，这一款捏捏乐变成了这种婴儿的模样，很多社交平台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它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的行为。此外啊，这两天就是格外的醒目的，就是关于售卖 Natasha 玩具的这个商家啊，就发布了广告图片涉嫌擦边。最让家长又慌又怒的是，孩子刷到广告之后吵着要买能随便捏的小婴儿，还有商家宣称一两岁就能玩，但是打开包装这气味啊特别刺鼻，安全隐患极大。更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学生之间疯狂跟风追捧，把暴力摔打变成了潮流模仿。这个解压玩具真的解压了吗？我就觉得
尤其这几年哈，就孩子手上在把玩的那些物件，经常让人有一点问号，不是涉嫌这种所谓的暴力引导，要么就是他真的有成为玩具的这个点在吗？他真的完全跟我们以前所谓的小卖部里出现的那种玩具是哇不一样，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的甚至都已经完全没有那个边界了，甚至什么什么那个什么针呐、啊，我们以前打针很恐惧的那个针头啊，那个针筒啊，啊嘞 boy 的，我就觉得很疑惑啊。那还有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有大量的网友去发布，然后去点赞，去转发，去评论，真的就是这样的泛滥带火了这款玩具的线上线下销售。在电商平台的一家网店，价格50元左右的娃娃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家，价值20元的显示全网3000家付款。另外一家网店价格在40元左右的娃娃显示全网热销3万家。还有在一些网购的这个平台评论里啊，有很多人就反映说质量一般，打开包装有很浓烈的塑料刺鼻味，感觉不太安全，建议买回去先通风几天再给小朋友玩啊，他直接就扔了。然后呢，后续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家长就会担心这样的暴力玩法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包括有一些所谓的捏捏乐啊，它的一个形状还有它的一个功能性，你都会觉得它其实已经有被那个所谓的解压的那个模式设定了，已经超乎它本身的这种玩具的边界了。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提醒各位哈，不要小看这种所谓的小玩意儿。有人觉得说你不去这样想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得给这个东西塑造那么恶劣的影响和形象呢？那确实因为现在短视频的一个暴走式的这种转发，还有大家对于这种短视频的这种时长都能看到，包括有一些孩子之间就会聊，就会说了，你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家孩子，你控制得了别家孩子的这种宣传吗？这孩子聚在一起，无非就会经常会分享这些所见所闻了。那这样所谓的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它蔓延，真的会对孩子的价值观塑造一个比较严重的扭曲，什么暴力呀、伤害呀、破坏呀，甚至还可能会助长青少年通过自我伤害等不恰当的方式去宣泄压力，所以不要小看。还有就是目前市场上大量这种3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其实安全隐患也是很大的，所以希望各方都要重视，引起重视。如果家里真的有这个，我们还是要跟孩子解读清楚哈。

再次提醒各位，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有人在问说有没有看到，我看到了哈，基本上只要你们添加的是这个号，我这边都看得到，发送文字哈。我看有朋友说了，娜塔莎这两天真的很火哈，他已经把他家小孩的那娜塔莎给扔了，扔得好。但是朋友们呢，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现在是一个娜塔莎，后面又有无数个跟娜塔莎，就好像某一个时期他都有爆火的一款玩具，之前有什么萝卜刀，后面又有什么什么，再后面又有什么什么。我们在引导或者说你不让小孩把玩这个东西，你得跟他说清楚为什么不让他玩，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不是很盲目的说你不准给我玩那个，给我丢丢，赶快嘿嘿撒哈，欢傲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其实他没有理解，你懂吧？你还是得说清楚，然后再限制他去玩，也引导说他自己对于这种玩具的选择啊，还是要有一定的标准，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因为真的你没有办法控制现在时代的发展，他们看到的以及听到的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快捷得多啊。

阿晓说了，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瘦。我感觉你有故事，来说出你的故事。一般来说，在这种节奏点上会开始吟诗作对的，一定是内心有一段小小的遗憾，留不住的遗憾。雷塔说了，生命当中最想留住的一天是高考结束的第二天，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恐怕往后的人生中再也不会有了。人生中不会有的瞬间很多，所有的日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日子，但我感觉如果你对那一天印象特别深，为什么是第二天呢？告诉我为什么不是第一天或第三天。你看我这人很好奇，很八卦，很爱知道啊哈。

白月说了，大概是女儿出生的那一天，看我平安生产，爸爸妈妈极为开心，公公婆婆迎来了孙女儿，倍感欣慰。夫君看到那是真的期盼的女儿，直接放声大哭。夫君，好好。他说生产的前一天下雨了，但是宝宝出生的那一天雨过天晴，阳光照在病房里，温和又明媚。我之前工作急忙，但产前休息了两天，有难得的放松的心情。而妈妈看到刚刚出生的女儿和我说，这孩子真是乖巧啊，将来一定好带

哈，他说这一天就让我印象特别深，乃至过了那么多年了还是觉得特别的温暖啊。你描述的如此细节，以及包括你说的阳光洒在病房里温和又明媚，我甚至感觉我都已经感同身受了，那种舒适感哈。所以人真的会对自己印象深的这种日子格外的细节了哈。玉米说了，我想留住的是24年在印度尼西亚旅游，在大海边看海的那一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辽阔、那么蔚蓝、那么深邃的大海。我感到世界在我面前展开，而我年轻、有能力、有无限未来。那时我第一次踏足广阔的世界版图的一小块，让人觉得充满力量。那时的照片现在还是我的电脑壁纸，每一次看到都会激励我。虽然目前在处理大学毕业的事情，焦虑未来，但是看到那张照片，回想到那一天，想到那么美的大海在等我去看一看，都会觉得很有奔头。嗯，你是一个比较有能量且我们说了气血很足的人呢、啊、哈。我觉得现代人很缺的就是一个奔头，对很多事情抱有期待，只要你有奔头，你就觉得生活充满力量啊。

豆豆说了，希望回到那一天，印象很深，但是又不想再回到那一天，觉得不想再回想起来。那总的来说，其实你对那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是一直记挂在心，没有过去嘛，哈。所以人们对于一些快乐的事情啊，他不断的回想起来。那同样的，对于一些比较伤感的事情哈，也会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突然静下来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会回想起那个画面，内心咯噔一声的。米娅说，我想我是 TFBOYS 十周年之约演唱会那一天印象最深吧，几乎从小到大认识的同学朋友亲友都在帮我抢票，最终抢到了那一场啊，然后暑假家人陪我一起去观演啊，哈，这辈子印象最深的一个夏天，幸福圆满。现在大学毕业进入到社会工作啊，时常翻看相册回忆那个盛夏，潮湿的热烈的青春是可以抵抗后来长久连绵的疲惫的。我同意，我非常同意。

我最近呢、时常会想起小的时候，夏天的晚上，繁星满天，萤火虫七星瓢虫，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想再回去，可是我时常想起。因为我当时也，我深深的记得当时的我是希望那段时间快点过去的。我就告诉自己，我很想要去到那种很自由、有决策权的那种年龄阶段，然后很想吹空调。我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我就告诉自己，我的愿望就是吹空调。因为你知道，以前小时候的夏天其实也很热，然后我们以前真的是要去到楼顶睡觉。早上到5、6点的时候被露珠啊潮湿醒了，真的不夸张。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你都会怕你梦游掉下去啊，虽然没有掉下去啊，但是就是每每睡觉都会有这种恐惧感在。因为那个时候还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空调的，只有风扇。然后而且以前经常经历的是夏天停电，真的他会宣布说某个村某条线他会停电几个小时。那有的时候他那过了那几个小时电还没来，就开始在抱怨说那阿哥伯来呀，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热啊。不过那个时候的热跟现在的这种热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热可以撑得过去，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被空调惯坏了，然后再加上这种温度完全跟以前又不太一样了。城市嘛，然后山山水水的或者林木什么的都变得比较少了，其实围挡的也少，那热度更高。以前住在那种古厝，然后它这种地板的冰砖是很冰凉的，就是没电我们就是真的是整个人躺在那个砖上睡觉就还可以接受，只是蚊子多。那现在让你再躺得气呀，不一样了。所以我说我经常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故事，但我没有想说我想要回去啊。

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聊一聊你印象当中印象非常深刻记忆哦非常深刻的那些瞬间还有那些故事哈。既然今天有人提到了我们的 TFBOYS， 我觉得在这种这个日子哈，播放他们的歌哈也是相当的契合哈。虽然我对这个组合了解的不多，但据我所知，其实喜欢他们的人是非常多的，以至于后面他们各自发展之后，还是有非常忠实的粉丝在追随着哈。那这首歌印象很深的是，很多学校在一些活动当中都会播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 TFBOYS《爱出发》，稍后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有出台相关的认定标准，就是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不论你采用的是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都是划入农药品类监管。那相关行业的标准也明确的把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说这个驱蚊酯哈，划定为危毒的级别。像最近有一款叫植物丁丁喷雾的产品啊，这原料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料，也被收入进了已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目录，作为说可以日化原料合规使用的。正是依托这个属性差异，有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就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那报备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一个渠道，完美的绕开了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的管控。那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也是暗藏套路，有一些像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重点宣扬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标识，但实际上这款产品添加的是驱蚊酯哈。农药标注和说明管理办法明确到农药毒性分为5个等级，危毒级别也必须要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存储、科学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尤其适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那我们平时如果去购买，然后有看到一些配方哈，就是有这个方面的，大家要注意，就是如果产品不合格，我觉得对生产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也要进行一个追责哈。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标准，那谁都可以，那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消费者呀啊！尤其是给孩子身上用的，你就会特别的紧张，特别的担心呢。再来，边牧被偷后宰杀主人痛哭拒绝和解，怎么回事呢？最近河南商丘百万粉丝网红边牧锄头疑遭人偷走之后，作价180元卖给了狗贩宰杀，警方立案调查，主人要追究偷狗夫妻的刑事责任。那专访边牧主人郭先生，他说绝对不可能和解的，也不要叫我删视频，希望这一次事件引起大家的关注，对此类的这个案件有参考作用。因为之前呢，他是这样的，他们自家养了8年坐拥100万粉丝的网红哈，陨石边牧叫锄头，被一对骑电动车的男女偷走了，对方以4元一斤的肉价把它卖出去，狗狗最终遭到宰杀，真的好过分，我气了我。现在已经报警，这是之前的这个新闻报道哈，他说后面立案了，然后郭先生拒绝和解，也在收集证据佐证狗狗的市场和网红商业价值，希望说以盗窃罪追责偷狗者的责任。那这一只边牧当年是花了2000元购入的，因为常伴父亲务农得名哈。那郭先生出国自驾期间郊游，说家人去照料，不料就遇到了这个事情，真的好让人气愤。哎，怎么有这种人呢？你都且不说他是否是网红边牧，他哪怕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你有什么权利去把人家偷了去卖呀啊？嘿，真的是，人家有的把宠物真的是当家人的，你这不就是相当于杀害了人家的家人吗啊？还分而食之呢，哎呀，我的天哪！这种没有付出代价，真的是让人觉得很义愤填膺。郭先生说的这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作为一个类似的参考案件作用，希望以后对这个方向的一个立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在云南啊，有一个朱女士反映说啊，她独自在26楼的家中准备洗澡的时候，突然闯入一名醉酒的陌生男子，打开卫生间并将她拉进儿童房，意图不轨。朱女士与对方激烈搏斗之后报警了，男子随后跟被这个赶来的公安民警
挡获。那么在搏斗当中，朱女士身上是出现了多处的勒痕、抓伤，经过司法鉴定就是已经是轻微伤了啊。那他提供的立案书也显示符合立案条件，立为朱某是被猥亵侦查案，然后提供的一些楼道啊还有拍摄视频呐、啊、都有发现说这个王某是呈现一个醉态的，很明显哈、啊、那后面因为证据不足，对王某是没有予以批捕啊，案件也还在这个调查当中。嗯，这个朱女士当时是拿到了一个立案告知书，然后这个照片呢、啊、也有一些相关的显示，就是她身上的一个整体的，比如说被刮伤啊、勒痕呐、啊、颈脖下面被指甲抓痕呐、啊，这些都有，包括这个朱女士家中，还有王某遗留在沙发上的一个外套哈。那目前呢，包括整个通话录音，其实当然，我们说取保候审不代表说这个案件是已经终结了，只能说他还在侦查。那也相信说最终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也能够不仅是给我们这个朱女士一个交代，也给大众一个交代哈、啊。这喝酒就能犯罪吗？这也不是什么免死金牌啊。这但如果都这样，那以后大家心里想，那我喝点酒啊，我上干啥我都免罪了，我以后干啥我就说我喝了点酒，你说说。这女孩子自己在外面住还是要注意安全呢 啊比如说这个门锁啊门窗啊，还有就是回家路上还是要有个伴哈、啊、要注意有没有人尾随，就是一个人在外住确实很，就是尤其是独居的还是要小心一点哈、啊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这个时间点也是一个路况的高峰时段，尤其是学校周边的路段啊，车流也会比较大一点点，我们慢点开车，小心行驶。接下来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来自易烊千玺的《爱情鸟》。
1: 胖哥，你怎么时髦了？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最近喝什么喝的多啊？喝苦瓜柠檬茶喝的特别多，近两年来比较火的一款饮品哈。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跟饮品也有关系，因为这种天气说实在的，有的时候食欲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就很想喝点什么。都知道现在比较一些饮品店都会用到的香水柠檬吧，以前就是很普通的柠檬，后面就有了一些什么香水柠檬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品种的柠檬哈、啊。但不过确实、啊、感觉好像比较香比较甜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饮品也是要用到柠檬，香水柠檬。柠檬的芳香物质是藏在柠檬皮里的，皮下的白瓤啊属于那种容易发苦发涩的，所以说不能直接把整颗柠檬扔到搅拌机里去打，要取其皮，去其瓤，榨其汁，最后把它和其他的食材汇合在一起。那香水柠檬香气好，当然要用它的皮。我用的是那个塔西提柠檬啊，就是它有一定的柑橘调，然后又有一点点的薄荷香，我感觉真的是香水炸弹啊。然后青柠檬、黄柠檬都可以哈、啊，你们看自己就是能买到什么就用什么。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有那种丰富的柑橘层次，我是强烈推荐你再多加两片柠檬叶和一根香茅进去，那个风味会。

更不一样。柠檬叶长得皮实，但是拥有轻盈的柠檬香味，而且它香得很有穿透性。你们看一下啊，就是现在有些生鲜的 APP 都买得到，然后或者某宝啊什么的都可以哈。教大家哈，你就是也算是歪招吧，就是你点喜茶的那个奇兰苹果杏，然后把里头的那个柠檬叶留下来榨汁，你可以试一下。香茅也叫柠檬草，它不是说非柑橘科，但是它有一些柠檬香气，香得很，就可能会比较钝一点点。你一次买多不怕，你平时打碎用来腌肉啊、焖肉啊，都能很轻松的拿捏泰式风味哈。那柠檬叶和香茅是加分项，不放也可以，但是糖啊绝对不可以不放。糖的作用，一个是中和柠檬的酸，第二个是延长保质期，更重要的是它能很好的放大柠檬香气，能够画龙点睛。如果你不太喜欢甜，你可以少量添加，不够再追加，这个倒是不要紧。做好的柠檬糖浆用法多，甚至可以直接喝，风味也比较有层次。当一个糖浆基底啊，接热兑气泡水，比外面卖的柠檬水好喝不止十倍。我还拿它就是调了那个 Mojito 哈，哇，很像外面卖的那一种。然后你还可以拿来腌制水果、凉拌菜，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多做一点，不然你都不够用啊哈。那柠檬糖浆是可以冷藏保存一周的，你们也可以像我，就是给它冻成冰块，放冰冻得永生哈。喜欢的时候拿出来用一下，哎，开玩笑啊，其实也不能用太久，这一个月差不多了，也放不了那么久啊。这天气那么的热啊，不高硬哦。首先我们来准备7个香水柠檬，3个黄柠檬，然后60到80克的细砂糖，再准备2片柠檬叶，1根香茅。香水柠檬和黄柠檬用盐搓洗干净，擦干表面的水分。你香水柠檬准备5个，用小刀或者削皮刀去皮，把那个里面的白瓤刮掉，白瓤要尽量刮干净啊，否则会产生苦味。去皮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防止划伤手。如果不会去皮，可以用擦皮器啊擦表面的柠檬皮使用。剩下的青柠肉和黄柠檬一起榨汁，获取190到200克的这个柠檬汁。搅拌机和保存的罐子洗干净擦干，用高度酒精消毒。搅拌机加5个香水柠檬皮、190克的柠檬汁、1根香茅段、2片柠檬叶、60到80克的细砂糖，搅拌均匀，再倒入纱布袋过滤。过滤好的柠檬糖浆再装瓶子，可以保存大概1周哈，冰冻成冰块可以保存1个月。杯子你就直接，反正很简单啊，就怎么做饮品就怎么来。你加2大勺的香水柠檬糖，再加适量的冰块，再加苏打水给它填满，就这么简单。那你做好的柠檬糖浆，你可以试一试，我感觉很醒脑啊，很上头，看来风油精力就是那种上头程度啊。然后它又有那种蔗糖的甜，总之就是比较回甘的。然后你拿它兑那个苏打水啊、气泡水，哇，真的很像真的在外面叫的，再兑那个什么青柠Mojito，哇，快乐翻倍。我给大家一个配方，你准备50克的白朗姆酒，再加50克的香水柠檬糖，再加8片薄荷叶，再加苏打水给它补满，绝了。而且这个薄荷叶，说实话，如果你平时用的多，你真的可以自己种种看，很好种的。那如果你有白朗姆泡的那个梅子酒，你也可以来调这一杯啊，又有一重那个梅子的芳香，也很绝。我还拿它来自水果，菠萝、杨桃、芒果、山竹都可以。我最近吃了一个那个冰雕啊，然后里面是纯芒果的，哇，那个我好推荐大家，我觉得好好吃哦。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棒冰型的，然后但是它就是一整颗它的原材料就是一整颗芒果，但是我觉得有点小贵，不过偶尔就是满足一下口腹之欲还是蛮好的。

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来索取这个饮品配方，还有包括怎么个制作法糖浆哈。然后后期你糖浆做完之后，你再去弄那个莫吉托啊，或者说其他的气泡饮料，我觉得都是很百搭的哈，所以很推荐给大家。夏天嘛，就是要有这种清爽的柠檬香气。

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平时啊，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时下的主播来进行互动，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分享给大家啊。当然用不到是最好啊。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段海雅小朋友。午饭时间到啦，不挑食不浪费，蔬菜与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柔美、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柔美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5: 哎，啊，那边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王啊，最近还没看你的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

0: 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蔡泽辉。午睡时间到，闭上眼睛像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FM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山的召唤》，本剧根据湖北沅江流兵团教师尹才华事迹改编。第三集。
8: 光华，这么晚了还对着电脑忙什么呢？
9: 哦，孩子们放寒假了、还特地都跑到学校的计算机教室给我发邮件。
8: 都写什么了？
9: 我不是搞了个钱江和兵团学生手拉手的活动吗？孩子们天天给我发邮件汇报情况。
8: 是吗？
9: 哎呀，看着他们的进步啊，我这心里头暖烘烘的。
8: 那你都回家了，就该好好休息，早点睡。可这些天啊，哪天夜里你书房的灯不亮到后半夜啊？
9: 啊，我把这几封邮件回完，再给阿尔司楞整理一下下学期的教案，哎，马上就睡啊。
8: 阿尔斯楞，
9: 嗯，
8: 哦，就是你之前提过那个徒弟是不是？
9: 啊，
8: 他又来电话了。
9: 哎呀，他说学校有个语文老师刚刚辞职了，哎呀，现在课都排不开，着急上火得很。
8: 光华，你转过来，
9: 嗯，
8: 看着我，你老师跟我说，你心里是不是？
9: 我没想再去。
8: 你骗不了我，你人是回来了，花儿好像还留在那天山脚下。这几个晚上你翻来覆去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再回去。
9: 我楚英啊，我不能再去了，那样太自私，我不能撇下老妈，也不能丢下你和儿子。
8: 光华，这第二批援疆要是报名了，可不是5个月 是整整三年哦。
9: 是。
8: 老家的新房子刚盖好，我们说好今年搬进去，好好过日子的。
9: 是。
8: 儿子马上就要初三了，正是最关键的时候。
9: 哎呀，我晓得。
8: 可是啊，跟你的念想比，这些好像又都没那么重要了。
9: 什么？楚英，你刚才说什么？
8: 我是想说，我支持你，支持你回去，完成你想做的事。
9: 你
8: 看你这次回来，魂不守舍的，我看着都难受。你既然放不下，那就再去三年吧。妈和儿子，我来照顾。
9: 楚英，你是说真的？
8: 嗯。
9: 可是
8: 我知道你担心妈，你呀还是不够了解她，妈心里明白着呢。你想啊，当年她怀着孕都肯送你爸爸去吃鞭，现在怎么会拦着你去追求梦想呢？她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你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她最想看到的。
9: 那妈，她能答应我再去新疆吗？我都不敢跟她开这个口啊。
8: 妈那边我去说，你只要自己想清楚了就去报名吧。

0: 爸，我回来了，回到你当年战斗的地方了。我想好了，再干三年，给当地，给兵团，培养出一批好老师，一批带不走的好老师。就像你当年种下的这片带不走的胡杨林。你放心，你的支边日记，从今天起，儿子替你接着写。
1: 喂？
2: 喂，二色，又有什么课件制作要我帮忙啊？
1: 微微老师，耳朵准备好，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3: 这还用问？当然是好消息了，快说快说，二色。
1: 好消息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尹老师，他回来了，他第二次来援疆了。
3: 啊，太了不起了！
4: 微微，我回88团了。
3: 尹老师，您真的又回去了？我就知道你放不下那些孩子们。
5: 微微老师，尹老师回来了，你是不是也考虑回来呀？我们好想你，
3: 特别想你们，每天都想。可是我……
4: 微微，你在深圳那边一切还顺利吧？
3: 尹老师，是这样的，我亲戚呢介绍了一所私立学校，条件确实没得说，就是我刚过来嘛，还在适应中。
4: 那也挺好，多看看多学学啊。
3: 嗯，谢谢尹老师鼓励。哎，二四浪，你不是说还有坏消息吗？什么坏消息啊？
1: 就是下个月嘛，有个青年教师的公开课，是武师和湖北两边一起线上观摩比拼，这尹老师他给我把名儿报上了。
3: 这算什么坏消息啊？
4: 就是，
3: 这是好事啊。
4: 对呀，以赛促练嘛。哎，二四浪，这三年呀，我最主要的任务可就是培养你们呀。
1: 可是这次两地线上的公开课呀，那么多人看着我，我一怕我一张嘴就卡壳，还要做 PPT， 我那水平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3: 哎，你忘了我们有天山的召唤 QQ 群啊，放心吧，远程协助包在我身上啊。
5: 还有我们呢，尹老师不是说要搞互动课堂吗？我们88团的老师一起协作，
1: 讲初一下册的哪一篇课文啊？怎么讲呀？我这一点思路都没有。尹老师，
6: 二四浪，别慌。前不久你不是刚用情景教学法带孩子们学了草原吗？效果多好啊！啊，这次公开课啊，就是把你已经掌握的方法更好的用出来。既是同上一堂课的比拼，也是以赛促练嘛。我这三年呀，就是要把你们培养出来。二四浪，你先独立思考，我呢随时给你打配合啊。
3: 我看好你，二四浪，加油啊。
7: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 怎么了，三儿汉？一惊一乍的。
7: 古力到处都找不到人。哎，
4: 你慢点说，说清楚。
7: 古力他不见了。
1: 古力，古力妈妈说，古力把自己反锁在了滴灌泵房里，谁叫都不开门。
4: 滴灌泵房在哪儿啊？
1: 前头，东头。
4: 快快带我去。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古力妈妈说，古力的爸爸是兵团职工，每年都要去边防哨所轮岗两次。这半年前在边境线上巡逻的时候，为了救下跌落山崖的牧民，哎，牺牲了。
4: 什么？半年前？哎呀，
6: 古力这孩子每天都在盼着爸爸回来，他的日记里，他的作文里，还有日常聊天中，都能看出他跟爸爸的感情很深啊。
1: 当时古力呢正在小升初，家里怕影响他，所以呢就瞒着他。现在上初中了，这孩子大了，也担心瞒不住，就告诉孩子了。
6: 顾里这么拼命的学习，就是为了等爸爸回来能够当面表扬他，为他骄傲。这样的事实孩子肯定承受不住。哎，我们赶紧去找他。
1: 泵房就是这儿。
4: 哦，
1: 就是这儿。
4: 好好。
1: 孤立，孤立，我是尹老师，尹老师回来了，好久没见你，你把门打开，让老师看看你，好不好？孤立，你能听到老师说话吗？顾里，尹老师知道你现在心里很疼。
7: 尹老师，你不可能知道，你走。
1: 孩子，

0: 老师有一个秘密，你想知道吗？其实啊，尹老师也没有爸爸，我甚至都没见过他。顾林，尹老师带你去一个地方，一个能和爸爸对话的地方，好吗？
1: 尹老师，我要去能和爸爸对话的地方。
0: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吗？
2: 是我爸爸待过的哨所吗？
0: 对，你听，护边员正在巡边呢。
2: 尹老师
0: 啊，
2: 这里的风好大，感觉能把人吹跑。
0: 是啊，这里是中哈边境，一年中啊有一半的时间都是8级以上的大风，所以啊又叫风口哨所。来，顾丽，抓紧老师的手，我们往上走。
2: 尹老师，我爸爸他每次巡逻都要走这条路吗？
0: 对，哨所负责的边境线很长，有30多公里呢。你还走得动吗？
2: 啊，能走。
0: 嗯，好，来，进岗亭去，兜兜风，孩子。
2: 嗯。
0: 顾丽啊，你从这里往外看，哎，你看那边，你能看到山坡上那几个红色的大字吗？
2: 祖国在我心中。
0: 对，那是你爸爸和护边员叔叔们用一块块石头垒出来的字。
2: 爸爸垒的？
0: 嗯，周围啊还有一圈白色的砖头，你看勾勒的是什么形状？
2: 中国地图。
0: 对，那是365块白色砖头垒成的，你看里面还有2颗5角星，那颗黄色的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哨所，
2: 那颗红色的是首都北京，祖国的心脏。
0: 嗯，你看，在阳光的照耀下，祖国在我心中这6个字红得多么耀眼。这是你爸爸还有无数和他一样的护边员用最赤诚的心染红的，他们的每一次巡边都是一句忠诚的誓言。
2: 我好想爸爸。
0: 孩子，哭出来就好了
2: 啊。我想爸爸了，我好想让爸爸回来。
0: 孩子，你听老师说，你爸爸不是说话不算数，他是为了一个更大的承诺，守护这片土地上所有孩子和父亲的团圆。这个诺言他用自己的生命守住了。顾林，你能看到远处的那一大片树林吗？
2: 嗯，是胡杨林吗？
0: 对，其中有一棵啊就是老师的生日树。
2: 生日树？
0: 对，在我出生的那一天啊，我的爸爸为我种下了它。
2: 您的爸爸也在我们这里待过？
0: 是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来到了这里，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顾丽，你相信吗？尹老师特别明白你心里的那个洞，那种怎么填也填不满的想念。这么多年我是靠着他留下的一片片

0: 日记了解他，反复读他的一段段文字，尝试和他对话，去填补我心里的那个空洞。现在老师知道了，我的父亲为什么给我种下了生日树，是胡杨树。
1: 为什么？
0: 因为胡杨树是打不垮的英雄树，在最干旱的地方能活1000年，这叫生而不死。就算生命枯萎了，它的枝干也能顶着狂风屹立千年，这叫死而不倒。就算有一天它倒下了，它的身躯也能千年不腐烂，这叫倒而不朽。顾里啊，我们的爸爸一定都希望看到我们成为胡杨，永远打不垮，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生为这片土地奋斗不息，倒精神却永远站立。而爸爸们给我们的爱也从未消失，那份爱就在这里，在心里，在风里，在边防线上，在绵延的天山之上。
1: 他的爱没有消失，就在这里，在天山之上。
0: 对，顾里，你试试，来，对着天山大声地喊出来，爸爸们一定能听见。
1: 爸爸，你听到了吗？爸爸，新学期开学了，要开家长会了，你不回来参加了吗？你真的不回来了吗？这次出发前你说家门口沙枣树上的雪化了，你就回来。爸，雪早就化了，沙枣都长出来了，你可以回来了吗？你回来呀，回来带我摘沙枣呀。
0: 顾里，我们的爸爸一直都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我们。
1: 平老师，我会坚强的，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孩子。
1: 以后我要是想爸爸了，可以喊你爸爸吗？
0: 好孩子。
1: 林爸爸。
0: 孩子。

0: 1966年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新来的支边青年到西部民兵第一哨去探望护边员，其中有一位竟然是我们湖北老乡，他是59年响应号召从黄冈来这里支边的，叫马寿华。这里的风啊，大得能吹跑人。我跟着老马一起巡逻的时候，他拿绳子把我们一个一个拴着走。我还听老马说，大风里他一个人站岗的时候，都是把自己捆在哨所的柱子上。我问他，老马，你为什么离开老家跑这么远来呀？他干裂的脸颊上露出憨厚的笑容，说，你不也一样吗？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
1: 爸，我今天也去哨所了，当年的地窝子早换成了功能齐全的第四代营房，马寿华大爷退休十几年了，可依然闲不住，带着护边员们搞绿化做整修，他的儿子也接过了父亲手边的担子，成为了一名民兵护边员。老马大爷很欣慰，说自己当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一代代人接力守好祖国的西大门，边疆是安全的，幸福的。爸，我和二司令商量好了，要带着孩子们来哨所看看，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梦想的力量。公开课的篇目就选胡杨礼赞。
2: 伟伟，公开课快开始了，你帮我修改的 PPT 刚刚投屏测试了，超级适配，超级完美，谢谢你熬了两个通宵帮我修改，辛苦啦！
3: 你绝对可以的，加油加油加油！
2: 马上要开始了，我好紧张。
4: 同学们，公开课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做好准备啊！
5: 二司令老师，要开始了，
6: 服装、道具、台词，都再确认一遍。这可是大场面，千万不能出错啊！
5: 哎，你的手怎么在抖啊？是报告厅的暖气不够热，还是你心里有只小鹿在乱撞啊？
2: 嘘，小点声啊，三儿啊！
5: 您就把心稳稳地放在肚子里吧。我们这堂课保准让所有老师同学都竖起大拇指。
7: 前腔那边视频和音频信号都正常吗？
4: 画面正常，声音正常，投屏正常。
7: 二司令加油，同学们加油
4: 加油，开始，
7: 起立。
8: 老师好。
6: 现场88团的同学们，线上钱江实验中学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这节课呢，我们将一起学习文章胡杨礼赞。这堂课我们要尝试一种新的课堂方式，叫情景互动。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卡赞哨所的护边员们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中，欢迎他们的到来。认识胡杨，我们从一首歌谣开始，有请同学们。
8: 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边境线上种庄稼，县河边上牧羊牛。
9: 这是第一代民兵哨所人屯垦戍边生活的真实写照。
10: 在阿拉山口民兵哨所，马建军所长手上的伤疤是他巡逻的印记，他说，这就是我们边防人的勋章。
5: 在卡赞民兵哨所，塞里克叔叔一家常年守护着这座永不换防的哨所，他们说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11: 一座毡房 就是一个流动的哨所，一位牧民就是一名不换岗的哨兵，一个民兵就是一名永不退役的战士。大漠里劲挺的胡杨，就是我们顶天立地的兵团人。
12: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6: 感谢同学们和护边员叔叔们的精彩讲述。同学们，有谁想要当小记者现场采访护边员的吗？我看到钱江会场的同学示意想发言，来，那位同学你请说。
13: 我想问护边员叔叔一个问题，条件这么艰苦，为什么你们还能坚持？
14: 是责任，是为国戍边寸土不让的责任。正是因为有了民兵哨所，一代代戍边人的接力坚守，我们团结如一人，才共同筑起了这道扬我国威、壮我国魂、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
6: 说得太好了，同学们。

0: 我们刚才没给您丢脸吧？
1: 棒极了，孩子们，你们啊，都是……
2: 这什么时候成你爸爸了？
0: 尹老师跟我家结了亲戚呀，他就是我的尹爸爸，
3: 好羡慕啊！
1: 哎，嘘，快回座位吧，啊！
4: 爸，我今天得知了一段历史，我们所在的兵团第五师最早创建了哈密垦区，后来根据戍边需要，千里移师亳州，两度白手起家，战风沙，斗严寒，戈壁滩上盖花园，这让我心里更坚定了。虽然我快50岁了，但拼闯的勇气不能少，我的第二次援疆也要跟兵团人一个样。你们当年开垦的是土地，我想在这戈壁滩上开垦出一片人才绿洲。你看今天的公开课多成功啊，阿尔斯勒和阿依夏两位徒弟在一次次历练中得到了快速成长。马上啊，学校啊即将要成立尹光华工作室，我的个人日记本旁会再多一本尹光华工作室日记，这新日记啊就交给他们年轻人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天山的召唤》第三集，欢迎您继续收听。四集广播连续剧《天山的召唤》，本剧根据湖北援疆刘兵团教师尹才华事迹改编。第四集，
6: 各位同仁，以师御师。
7: 2015年3月16日，工作室日记。今天是尹光华工作室正式成立的日子，作为尹老师的徒弟，我和阿尔斯楞都可激动呢。
6: 现在，我宣布，尹光华工作室正式成立。
8: 师傅好。
4: 阿尔斯楞，阿依夏，你俩这两年成长速度很快。哎，特别是阿尔斯楞啊，上次公开课你把胡杨李赞用情景讲述的方式上得那么生动，连湖北那边的老师都夸你呢。明年我们计划选派青年教师到湖北的重点学校去跟岗学习。哎，这可是好机会啊，你们俩可要好好准备啊。
8: 放心吧师傅，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9: 拜师的视频了，你们那声师父好喊得我在屏幕这边可激动呢。
10: 你这消息也太灵通了吧。
9: 我可是每天都要刷天山的召唤 QQ 群的，好不好？我看到你公开课那么成功，现在又成为尹光华工作室的骨干，可我呢？
10: 你不是说深圳学校条件挺好，工资也高吗？
9: 条件是好，可是就是心里空落落的，总觉得差点干劲跟冲劲。
10: 那就别纠结了，回来呗。告诉你啊，我们学校马上又有大喜事了。
9: 啊，又有什么大喜事？快说快说。
11: 2015年7月16日，工作室日记。在湖北援建和兵团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足球场今天正式建成了。
0: 阿尔斯勒老师，
10: 哎，
0: 你让我手绘的球衣图案画好了，
10: 我看看。
3: 好威武的一棵胡杨树啊。
10: 嗯，古里画的真不错，
3: 印在球衣上肯定帅呆了。
10: 哎，等等啊，我拍下来发给薇薇老师看看。
3: 哦，这个也要向薇薇老师汇报。
10: 去去去，赶紧带着队员们练球去。咋，
3: 嘿嘿。
4: 2015年6月20日，3年了，我和阿尔斯楞带的这一届学生中考成绩出炉，这也是对我们3年教学师徒传帮带成果的检验。
3: 我查到分数了，630分。
12: 630分，班长你也太厉害了吧，肯定能考上市里高级中学的黄冈班了。
0: 萨汉，你快查查。
2: 我不敢查。

0: 计连300分都够呛。
1: 哎呀，别磨蹭，准考证给我。440分，萨汉，你考了440分。
0: 什么？
2: 440分？我也太牛了吧！
1: 这个分数稳稳的够你上体育特长班了。
2: Yes， 熊一样的宝狼子，萨汉来了！
1: 太好了，萨汉，我们都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大步呢。
0: 哎，对了，班长，你的梦想到底是啥来着？
1: 我的目标嘛，3年后考军校。
3: 爸，3年又过去了，看着毕业班的孩子们飞出校门，就像看到希望的种子撒向四面八方。当老师的成就感是什么呢？不就是把自己变成一片肥沃的土壤，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好好发芽。哦，对了，楚英和妈要过来接我回湖北了，可我这心里啊，却一天天长出了想留下来的根。这里的讲台、学生，还有和我一起奋斗的同事们，让我觉得自己的价值扎扎实实地落在了泥土里。扎根在这儿的念头越来越紧地追着我，可是我该怎么跟他们开口呢？
4: 光华，这古尔方节真是名不虚传，好热闹呀！
5: 光华，哎呦，那边那么多人围着羊，是在干什么呢？光华，光华。
6: 妈，楚英，你们刚才说什么？
4: 妈问你，那边围着羊是在干嘛呢？
6: 哦，骄阳赛。
5: 儿子，你有心事啊？
6: 没有，妈，看雕羊赛呢。
4: 你是在比赛抢羊吗？
6: 啊，是，这个比赛啊，需要雕羊手抢到羊之后放到指定的地方，好的雕羊手在草原上很受尊重的。
4: 那咱们过去瞧瞧。
5: 不看了不看了，光华呀肯定惦记着工作呢，咱们回去吧。
6: 没有没有，妈。
4: 光华，你有啥事就说出来，别让妈猜来猜去的，担心呢。
6: 妈，楚英，我有事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5: 儿子，你说吧。
6: 这不，第二次援疆眼看就要到期了。
4: 对呀，所以我和妈特地来接你一起回家。
6: 我想再申请。
4: 再申请？申请什么呀？
5: 你还想再待3年？
6: 不，不是3年，是想留下来，不走了。
4: 不走了？
5: 儿子，你在说什么呢？
4: 你是说把家安到这里？不是，光华，你想过了吗？把户口迁过来可是大事啊，我们俩湖北的工作，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有咱们家刚住进去的新房子，这好日子都不要了。
6: 想过，这些我都翻来覆去的想了好久。楚英，现在教育援疆的力度越来越大，好多湖北的好学校都在这里开了分校，你要是过来了，在幼儿园找个事做也不难。哎，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探亲，晚上出去黑灯瞎火的，你再看看现在，路灯亮堂堂的，马路是又宽又平，楼房一栋接着一栋，再过些年呀，这里的生活绝对不比老家差。
4: 那妈呢？
6: 妈要是愿意，咱们就在这里给她养老。哎，这里空气好，人也实在。
4: 可是这，你……
5: 好了好了，光华，这么大的决定，这哪能一下子就商量得下来呢？
7: 初英啊，你别着急啊，咱呐好好过节，哎呦，陪妈好好逛逛。妈这次可是专程来的啊。
6: 好，妈说的对，初英，别生气啊，咱们往前面去看看，那边好像有跳舞的，你看多热闹。哎、
7: 走走走，哎，咱看看去。
8: 哎呦，于老师啊，
6: 三儿汉妈妈，你们都来了，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你好你好，
8: 这是于老师各位来的亲戚吧？啊，
6: 对对对，这是我母亲，啊，这是我爱人楚英。
8: 哦，大家快来快来，
9: 节日快乐
8: 呀！于老师，啊，老婆子来了呀，
7: 穿的好漂亮，
8: 我们河北的亲戚来了。哎
9: 呀，这是于老师妈妈呀，
8: 太了不起了，养的这么优秀的
10: 儿子，
11: 真棒，真是，就是就是，我们家老二生病了，于老师半夜抱着送医院。
8: 哎，我们家老二说了，以后要去湖北上学，找尹老师。
12: 是吗？
8: 哎呀，尹老师的老婆子呀，你这个男人吧，选的太好了。
12: 尹老师的爱人也了不起的嘛，同意尹老师留在咱们这儿啊。
13: 可我还没
14: 哎呀，自从援疆的老师医生来了之后，我们本地的技术也不是提升了吗？
15: 对呀、啊、对呀、啊，一起使劲儿，这日子就越过越好嘛。
14: 对，哎，
15: 听说了没？咱们新盖的楼取名叫同心楼，
14: 大家一条心，一家亲。
6: 对对，大家一条心，一家亲。
8: 来来来，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宝石三个，来来装兜里，来来来，
6: 谢谢谢谢，
8: 别客气，来来再来点，
9: 太多了。
8: 这是嗓子，
9: 我不要了，不要了，
8: 快点快点，
9: 谢谢大家，
6: 谢谢了谢谢。
8: 走走去我们家吃个麻肉，太香了。
9: 走走走，去我们家。
7: 妈，您出来一天了，累不累啊？楚英啊，你看看乡亲们这么热情，这一片真心呐、啊，我们就入乡随俗。
12: 好。听妈的，
7: 走
8: 走走，湖北亲戚们一起过节了。
14: 湖北亲戚来了，篝火点起来，唱起来，跳起来。阿山里，
7: 宝国呀，你看见了吗？我终于来新疆了，也赶上你日记里写的古尔邦节了。老乡们一个个又淳朴又热情。哎呀，你要是还在。能亲耳听听大伙儿夸咱儿子，那该多好呀！我儿子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16: 魏老乡，来
14: 来来来，一起叫，
16: 一起叫！
14: 哎，来了。

0: 楚英啊，一晚上翻来覆去的，感觉你都没睡着啊。光华，心里不踏实。
1: 不要有负担。你要是不支持我留下来，我也理解。我也想继续支持你，但是老家那边好不容易都捋顺了，就等你回去。 还有妈，妈怎么办啊？楚英，这些问题都可以想办法了。好了，这个话题再说吧，我一时半会儿做不了决定。哎呀，我去叫妈吃早饭。妈，10点了，吃早饭了。哎，妈，这人呢？楚英。
2: 怎么了？
1: 妈不见了，房间里没人。妈自己跑出去了。哎呀，这人生地不熟的，妈能去哪里啊？不行不行，我得去找找。
2: 哎哎哎，别急别急，我知道妈去哪儿了。胡杨林。

宝国啊，我看到了，那颗为了迎接儿子出生，迎接我们团聚种下的胡杨树，40多年了我才来看你，你别怪我，我不是不想，我是怕一来就舍不得走了。昨天晚上儿子把他的日记塞到了我枕头下面，我一字一句的读，泪啊也一滴一滴的流。

透过他的鼻，我又看见了年轻的你，也终于明白了儿子的魂为什么彻彻底底的留在了这里。这老话讲，故土难离。我呀，这趟来把湖北老家五千的土、汉江的水都给你带来了，来给你的胡杨林浇上家乡的水，赔上家

0: 你们父子俩把梦想和心都种在了这里，那你们就安心地留在这里吧。
1: 妈，你这是？
2: 妈，你对爸爸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
0: 不过你看孩子们都来了。
1: 妈，您当年把爸送来新疆，现在又要支持光华留下来。
0: 初英啊，你看着胡杨，他在盐碱地里都能扎根，我们一家人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
1: 妈，我不是怕吃苦，我是怕这全新的地方我摸不着锅灶，理不顺头绪，把日子过生疏了，反倒让您和光华担心。
0: 哎呦，傻孩子，到了新地方谁不得熟悉两天锅和灶啊？可咱们呀，不是把老家丢了，是把家连着根搬过来了。你们在哪儿，这锅和灶就热在哪儿，日子就熟在哪儿。往后呀，咱们在院子里试试，看看能不能种上老家的红菜苔。孩子放假回来呀，这里有爷爷种的胡杨树，有他爸爸教过的学生，有奶奶和妈妈张罗的热饭热菜，这不就是他的根，咱们稳稳当当的新家吗？
2: 新家？妈，您的意思是您愿意一起搬过来留在这儿？
1: 妈，您在说什么呢？
0: 妈这辈子啊，最大的遗憾就是错过了40多年，没能和你们的爸爸团聚。这个遗憾呢，不能再落在你们身上。这次就跟着你们，有什么难，妈和你一起担。
1: 妈，听您这么说，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光华，我和妈过来陪着你，咱们一家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妈，
2: 妈，谢谢，楚英，谢谢。
0: 好了好了，来，光华，把这土和水一起给你的生日树浇上。
2: 哎，不管走多远，这家乡的水，家乡的土，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0: 儿子，更要刻在心里的是你爸日记里的那句话，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
3: 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
2: 祖国需要处便是故乡。

0: 庆祝2019年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9月1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1: 尹老师，刚刚带着总书记的嘱托走出人民大会堂，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吗？
2: 激动，自豪。我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更加坚定地扎根边疆，教书育人。
1: 您说得太好了，尹老师。在您的感召下，越来越多援疆老师呢是选择了留下来，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2: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场慢的艺术，需要久久为功。我常常觉得，不是我选择了兵团，而是兵团这片广袤的土地和这里纯真的孩子们选择了我，成全了我。能在这里，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找到自己作为教师的价值，我感到无比的踏实和幸福。这7年来，我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教育援疆的不断发展，从书写到造写，从单打独斗到组团式援疆，湖北的科教优势在这里生根发芽。我更看到了各族兄弟姐妹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能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参与者，我倍感光荣。
1: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再次向您和所有援疆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
2: 谢谢
3: 师傅。师傅，您说的太好了。
4: 尹老师，鲜花送给您，您就是我的偶像，是我要追赶的光。
2: 萨尔汗，你小子请假从武汉跑过来的？
4: 这么重要的时刻，您最优秀的学生代表怎么能缺席？
2: 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
4: 尹老师，古丽在军校来不了，他呀托我祝贺他的尹爸爸。
2: 好好好，
3: 尹老师啊，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给您。
2: 更大的惊喜？
4: 噔噔噔噔，您看谁来了？
5: 是我，尹老师，刘薇薇来啦。哎呦，没想到吧？
2: 薇薇，你是特意从深圳赶来北京的？
5: 尹老师，我要跟您回兵团。
2: 什么？跟我回兵团？
3: 薇薇呢？她决定回兵团支教了。
2: 那薇薇，你辞职了？
6: 尹老师，您知道吗？这几年看着天山的召唤 QQ 群里，人数从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人，里面有支教大学生、退休教师、志愿者，甚至是一家三代，大家从天南海北奔赴天山脚下。这几年其实我一直在纠结，直到这一次我看到您受到表彰，这不仅仅是一份给教育工作者的荣誉，更是国家对西部教育、对援疆教师的一份重视、一份礼赞呢。所以我决心辞职了，报名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尹老师，我想再次追随您的步伐，向西再出发。
2: 哎呀，太好了，薇薇，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啊。现在的教育援疆早已不是单兵作战，而是组团式的集体冲锋了。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就是制定清晰的教师成长规划，为西部啊培养更多留得住、教得好的骨干名师。
5: 是师傅，我一定努力争取成为像您一样的优秀教师。
4: 还有我呢，等我大学毕业，我也要回家乡当一名体育老师。
3: 好呀，那咱们仨比比，看看谁先赶上我师父的脚步。
5: 尹老师，这个光荣的时刻我们可得一起合张影，是不是？
3: 对对对，来来来，都站好，看镜头啊，喊茄子。
4: 3、2、1，
7: 茄子。
4: 尹老师，您的普通话不是练好了吗？这茄子怎么听着还像瘸子吗？
2: 这小子。

0: 此刻，我就站在天安门广场，祖国的心脏，看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仿佛听到金水桥上传来了国旗护卫队那铿锵有力的脚步声。这脚步声中还交织着更多时代的回响。
1: 出发，以青春赴使命，坚韧向无涯，生而昂首。
0: 那是青年支教团出征西部的铮铮誓言。
2: 忠于党，担奉献，战风沙，护国防。
0: 那是边防线上护边员们用生命践行的承诺。
3: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0: 那是永不褪色，代代相传的兵团精神。爸，你听到了吗？这就是来自天山的召唤，这是属于时代的答案。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天山的召唤》第四集，导演梁岩、易星，编剧易星、梁岩，艺术指导姚华、马小迪，统筹张桃飞，录音王雨欣、巴斯库，后期制作杨旭宇，音乐王宏远，主题歌《西行列车的窗口》，作词杨启仿，作曲杨一博，演唱汤飞，剧中人物尹光华由张磊演播，萨尔汉由高博然演播，古丽由李新孝演播，萨尔汉妈妈由土尔逊古丽米吉提演播，刘薇薇由易星演播，阿尔斯楞由姚成浩演播，阿依夏由张桃飞演播，马校长由张建伟演播，青年萨尔汉由董卓汉演播，尹父由聂丽阳演播，尹母由杨颖演播，尹妻由张俊伟演播，播音员由林兰演播，报题张雪岩，其他参与演播人员还有热孜万古丽、古丽米热、阿布都克里木、加纳尔、阿拉马古丽、周卢舒瑶、何山、小轩、苏七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学校学生，出品人岑卓、何伟、郭晓军，策划马文、王文华、洪燕、何其彪，制片梁岩、刘春华、南新岩，监制孙峰、周长乐、康耀芳、郭晓勇，宣推徐俊、陈兴卫、沈欣、李海霞，编辑李冉、土尔逊古丽米吉提、布阿提开姆、伊卜拉伊木、刘西阳、王新宇，美术设计李冉，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宣传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监制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宣传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广播电视台，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长江声浪创研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融媒体中心，鸣谢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党史研究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学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90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9团小学、双河市乐贝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夏区齐心小学，感谢您的收听。

0: 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实习农民小主持人蔡一诺。晚鸡晚晚要说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正觉得房间最漂亮。
0: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张新文、王桂如、卓玛、才让、才科杰，总监制张小薇，策划辛红玲，监制张薇薇、蒋静，统筹张武祥、朱莉，编剧易庄，导演王家瑞、辛红玲，副导演武凤春、任杰，领衔主演汤水雨、顾倩倩、赵毅。第一集。
1: 6月16大清早，我就往四合集点，路上全是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此里热闹的跟过年一个样。说到这儿，还得弹起我的三弦，边弹边唱才够味儿。啥？我会弹三弦？我这可是童子功，就让我用三弦书唱唱我们的刘元回。

0: 我的索南兄弟过来了，我打个招呼去。哎呀，扎西德勒，索南卓玛，你两口子穿的真是个限量啊！
1: 扎西德勒，汉大哥，
0: 汉大哥，
1: 我给你留了咱家里最好的位子。哎呀，谢谢你们请我来过节呀。
2: 我带了些止关节疼的药膏，给索南试试。哎，管不管用，咱都抹上啊！哎呀，
1: 潘
0: 大哥，你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你们一家子都是我们的大恩人啊！哎，
1: 大哥，你的儿子、儿媳妇……哎，别提那茬子事。
3: 哎呀，索南，咱认识有20多年了吧？全哪年打的火呀？那是1999年开春的时候。
1: 哎，对着呢。你头一回来我杂货铺子找我，就是1999年。记得那天。
2: 哎，扎西德勒，韩老板。

0: 我叫苏南。
1: 啊，我在市场上见过你，苏南，你是附近村子的吧？
0: 哎，我家在赤镇，我攒了点钱，想和你合伙做买卖，成不？
1: 哎，成。
0: 欧阳，走了。
1: 哎，那他咋？哎，他咋这就走了？
2: 哎呀，老韩，这个藏族小伙真乖，你一口就答应了，人家反倒吓跑了。
1: 哎呀，我哪句话说差了吗？
2: 你呀，就是对人太实诚，人家反倒不踏实了。
1: 哎，不管做人呐，做买卖呀，那都得实诚啊，虚头巴脑的成不了事。
2: 哎呀，吃饭吃饭，馍馍店买的苦果，我还熬了胡萝卜羊汤，俺们陕西老家的味道，吃热喝。来来来，
3: 别看我走，要学
2: 我。哎呦，八点了，梆子爷又开始打更了。哎，你说梆子爷到底多大岁数了？
1: 哎呀，谁知道呢，我小时候他就这么老，现在我都四十了，他还是老样子，跟个老神仙似的。
2: 来，吃点这个馍馍馍馍。哎呀，这老爷子怕是活成仙了，这么大岁数还天天晚上在街上打更，图个啥呀？
1: 哎呀，没人让他干，也没人给他钱，他呀是被71年那场大火吓怕了，怕老街再遭了殃啊。
2: 哦，哎，71年，你才几岁呀？还记得这么清楚？
1: 哎呀，12岁，咋能忘呢？哎呦，也是冬天的晚上，想起啊，这心里就痛啊。当时梆子爷都急疯了，敲个搪瓷盆子，嗓子都喊破了。哎，
2: 咋？
1: 那个藏族嘎小子，按说不会就这么不辞而别呀，许是有啥事吧？
0: 韩老板，我呢，想给你做生意，整形的。
1: 嘿嘿，你可回来了，刚才话说半截子，你转头就走了，去哪儿了？
0: 我去找大更的梆子爷了。
1: 找梆子爷干啥呀？打听我啥呀？
0: 我问他，你这个人实不实在，能不能和你合伙做生意？
1: 啊，梆子爷咋说呀？
0: 梆子爷说，你这人实在得很，说话像岩石上刻字，做事像太阳底下的影子，是个实在人。
1: 哎呀，合着你还是信不过我呀？
0: 我们藏族人要做一件大事，都必须去问问老人。我听说梆子爷是这个老街最受尊重的老人，他的话我相信，咱俩合伙。
1: 哦，你这才相信我了。
0: 梆子爷说，上街韩家几代人在龙坞老街做买卖150年，心眼好，爱帮人，你跟谁都不红脸，名声顶呱呱的。
1: 哎呀，我祖上是最早来老街做生意的，名声那是实打实的好着呢。
0: 呀呀，我呢，2000块我有，咱们去山上收锄头，咋样？藏族庄子我熟得很，这路我呢都认得。
1: 你信得过我，我也信得过你这个藏族兄弟。
0: 哦呀，
1: 我有15000，加上您的2000，一共17000块钱，收锄草去。
0: 哦呀，
1: 进去。苏南，真好呀，17000的本钱，咱到山上收虫草，拿回来卖了20000块钱，赚了3000，一人分1500，咋样啊？
0: 哎，不对不对不对，

0: 你，我呢嘛，本金嘛，两千嘛，我不能分一千五，你出一万五，你要多拿，我少拿。
1: 哎，上山收虫草，咱俩付出的力气一样多。再说呀，你跟庄子里的人熟，你在庄子里有面子，人家答应咱了，以后可以先欠钱收虫草，卖了再给他们钱，所以这利润啊必须平分。哎，一码归一码。
0: 哎呀，梆子爷说的对，你这人呐，实诚，能合伙，跟你搭伙，我放心。
2: 进去。
3: 走，这。
1: 别让风把驴子抓跑了。
0: 走走走走走。

0: 大哥，这夜里冷得很，我喝酒暖暖身子啊。风沙小了点，这鬼地方光秃秃的，生活连个草根都找不到，将就一宿吧，天亮咱就赶路，早走早踏实。哎呀，
1: 真的冷啊。哎，我再喝一口吧。
0: 给吃块馍馍垫垫，请带雨伞，保带馍，每次出门啊，我老婆子都给我塞几块馍馍，说准能用得上。来，吃上。
2: 老郭，你是扫蜡烛？
1: 你娶了个陕西的回族嫂子，你们过得那真的好，哎呀，和和睦睦的。
0: 我们一起去逛街，一起去走亲戚。我家兄弟姊妹九个，有娶回族、汉族媳妇的，有嫁给藏族、土族的，过年过节聚到一起，五六桌子都坐不下，热闹着呢。呀呀，
1: 比我家好太多了。我家呀，冷清得很。哎呀，大哥，这太冷了，我再喝两口啊。
0: 哎，兄弟，我不赞成你这么喝啊，伤身子不说，脑子也不清醒。做买卖得有个好脑子，清醒着才能干成事。哎
1: 呀，我们藏族汉子离不开这个青稞酒。
3: 五郎，还是两只啊？
1: 来呀，草原上的汉子不怕你们，破破打死打死。哎，来呀，过来呀。
3: 你疯了，回来吧。哎呀，就你这模样还想撂倒狼啊？
1: 哎，都冲我来，破
3: 破，把酒回给我。哎，别喝了。哎呀，
1: 大哥，你别抢我的酒。哎，大哥，你脱皮袄干什么？怪冷的。
3: 做火把赶狼，抓住驴，别让驴跑了。哎呀，
1: 这我的酒壶啊，我的酒啊。
3: 来呀，看你们敢过来。
1: 哎，大哥，我滚啊，死你们。
0: 哎呀，狼跑了。
1: 是。

0: 哎呀，大哥，毒着了吧？你看看，你那皮袄都烧掉了，这可怎么办？哎呀，
1: 你别脱，
0: 不行，裹上，咱们俩穿一件袍子，暖和点。哎呀，
1: 好兄弟，够意思了。
2: 韩大哥，刚才呢，我喝懵了，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少上货吧，恐怕我们两个就被狼娃子吃了。
1: 哎呀，咱两条响当当的汉子，还能怕两只狼了？不过呀，以后还是少喝酒，你看刚才多危险。
0: 欧亚，你呢？
2: 好人呢？
0: 你救了我，我都记着。
1: 还喝？
2: 不喝了，不喝了。
1: 我们呀，是兄弟，兄弟是啥？就是生意大伙做，节日一起过，困难一起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呀呀，好兄弟！明年热贡柳月会，我请大哥到村子里过节，一定来。
1: 柳月会热闹得很，我一定去，到时候还给你弹三弦唱曲啊。
0: 你喜欢，我每年都请你。
1: 好。
0: 哎呀，大哥，你别把袍子都让给我，自己冻着了。
2: 咱们
0: 一起裹紧点。
1: 好，兄弟，咱靠紧点，谁把谁都别冻着。
0: 大哥，我现在没喝酒，这心里也热乎着呢。我想了，这次利润我不拿，还放在本金里，本钱多了，买卖还能做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呀，说难聪明啊，这主意好。那现在你的本钱就是2000加1500，3500。哎，我的利润也不拿，都做本钱，咱兄弟继续合伙做生意，把买卖做得红红火火的。
0: 好，大哥，天放亮了，咱们可以赶路了。
1: 把毛驴牵上，回家。

0: 子弹，那可是我们兄弟的好日子。我俩搭了8年伙，赚了钱谁也不拿，都加到本金里，就这么攒着，明年才能挣8万多块钱，日子越过越红火呀。大哥，河水深不深，石头知道；人心成不成，时间知道。跟你搭伙8年。 我盖了13间上房，开了家庭旅店，唉，都怪我。08年冬天，听说河区草原牧民采的虫草没销路，非要自己去收虫草。回来路上喝醉了，又遇上大雪天。 我在雪窝子里待了2天，待的糌粑吃完了，腿都冻坏了。2008年，2008年，都是我的错呀！
1: 哎，弟妹，这么晚了咋来了？
2: 安大哥。
0: 苏南，
2: 河区草原上收虫草去了，走了6天了呢，手机电话也不接，把人气死给这，你说怎么办呢？6天了，该回来了，去河区草原来回顶多4天，
0: 怕是出啥事吧？
2: 这么大的雪，我害怕，我想去找他，可娃想丢不开。 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你。
0: 正好，让我儿子儿媳开车。

0: 去找，他们车快，能多跑几个地方。
1: 可是，你们家孙儿也小，离不开人啊。
0: 嘿，莹莹还有我们老两口照看呢，不碍事啊。赶紧的，我招呼他们去找，别耽误了时间。啊。

0: 韩大哥，这些事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大哥，都怪我，那场雪实在太大，害得你儿子儿媳出了车祸。我宁愿死的是我，都是我的罪过呀。
1: 哎呀，索南呀，我不愿提这事儿，你说着说着又绕回来了。哎呀，你们藏族人说，人死了就像雪化了，活着的人得好好过，别想了，都过去了，日子还得往前过啊。
2: 哎，韩大哥，这个是我们夫妻俩人心里的一个坎，这一辈子都过不去，这就苦了莹莹，小小年纪就没了阿爸阿妈。
1: 哎，都别说了啊！哎，看，爬龙干了啊！别扫了兴。
3: 和装饰，这太漂亮了！这个男孩子还戴大高帽呢，这太带劲了！这个，
4: 哎呦，咱进的很呐，挎着藏獒呢，太帅了！哎呀，真有气势！
5: 这是非遗，这六月会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稀罕的很了！哎，别立马看不到。
6: 哎，莹莹啊，我听说热贡的龙布朗街也很有名，整条街不到一公里长，有藏传佛教的龙悟寺，汉传佛教的圆通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还有道教的二郎神庙呢，这么神奇吗？
7: 哎呀，这老街有啥好看的？我爷爷在那住了60多年了，我从小看到的，没啥稀奇的。
6: 哦，是吗？哎，莹莹，那你带我们去看看呗。我们难得来一趟，也想去见识见识。
1: 莹莹也来了。
7: 哎，爷爷。
1: 你咋来了？不是上班的吗？
7: 哎呀，我陪同学来看六月会，他叫文杰，在桌上当记者来采风的。哎，
6: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哎，爷爷，您在龙武老街住了60多年了，那可真是老街的活历史啊。啊，
1: 我今年65岁，在老街也住了65年了。打小就在这儿长大的。
6: 哇，哎，那网上说老街有200多年历史，比爷爷的年纪还大呢。哎
1: 呀，可不是嘛，以前这儿交通闭塞，临夏的大商人瞅着这儿鹿茸啊、麝香啊、牛羊皮价格特别便宜，就运来货物，在龙武寺门前设小市场，以物易物，倒腾着挣钱。龙武寺60夏日仓活佛看到商贩四处流动，怜悯贫苦百姓，就让人啊在龙武河西岸建了一座土城，城里修了上下两条街道，邀请巡化保安的80多名客商前来经商，这才有了热闹的龙武老街。
7: 哎呦，爷爷啊，你这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打卡了，再不去就赶不上了。我们走了。
6: 啊，我们约的车来了，爷爷，拜拜，我们先走了。
7: 我们也走了，爷爷。哎呀，
1: 这些个娃娃，没耐心听我说呀。哎，索南，我回我的老街了。啊，这人太多，吵得慌。
0: 韩大哥，你先回，我们再逛逛。
1: 好。

主题歌作词蒋静，演唱贺凡，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鞠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藏族语言指导娘毛家，白马希洛，剧中人物韩老三由汤水雨演播，靠大姐由扈倩倩演播，索南由赵毅演播，卓玛由武凤春演播，马会长由惠龙演播，帮子爷由李俊演播，韩莹莹由曹一倩演播，文杰由杨帆演播，镇长由任杰演播，韩老大由赵树人演播，夏无杰由杨颖演播，央金由孙卓演播，老奶奶由娘毛家演播，阿宝由王浩宇演播，童谣由达桑央母演播，出品单位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张新文、王桂如、卓玛、才让、才科杰，总监制张小薇，策划辛红玲，监制张薇薇、蒋静，统筹张武祥、朱莉，编剧易庄，导演王家瑞、辛红玲，副导演武凤春、任杰，领衔主演汤水雨、顾倩倩、赵毅。第二集。

0: 刚麻麻亮，咱们这条有200多年历史的农务老街就热闹起来了，跟炸开了锅似的。我也得练练我的童子功了，拿起三弦唱起来。
1: 哎，儿子结婚，你的粮仓月饼做好了没？可别耽误了日子。
2: 啊，好嘞，好嘞。
3: 老板，老板，楚河渔村的张族亲戚带着猪油泡面来串门，你给我一袋袋黄花，一袋袋白饼，做闺女可得像样一点。
2: 哎，好嘞。
4: 今天某某夫人指我配置了床底弄热热，寒花早日混粥粥。

0: 梅花如啊日梅花。
1: 哎呀，
2: 哎呀，
1: 梅老板的昆锅的味道可真香啊！哎，这把我馋的，哎，我得去尝尝。哎，老板，
2: 哎，
1: 来两个小昆锅，哎，刚出炉的，热乎乎的啊，
2: 哎。

0: 好嘞。哎，韩大叔，哎，你拿住啊。哦，慢走。哎呀，哎，再来啊。
1: 奶奶，我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别动我了。
2: 为啥呀？
1: 哎呀，龙雾河边在办美食节，火得很。我下班跟同事去咖啡馆吃蛋糕。
2: 哎呦，哎，这麻烦。
3: 空空摸摸不比蛋糕好吃啊？又香又顶饱的，哪个小护士工资都不够你吃喝的，净瞎花钱。
1: 哎呀，爷爷，你喝你的浓茶，我喝我的咖啡，各有所好嘛。我上班去了啊，拜拜。
3: 哎，啥拜拜啊？说藏语。
1: 老辈人才说藏语，年轻人现在都不说了。
3: 我们老韩家以前跟藏族人打交道，带上茶叶和盐巴，到藏族庄子里换酥油、羊毛，拿到内地卖掉，再把白货搬过来，这才有了现在这么大一家子，都是靠着互相沟通才成的事啊。
1: 哎呀哎呀，好啦好啦，话匣子又打开了。我说。节目节目，这下满意了吧？
3: 嘿，哎呀，节目，哎呀，这娃娃，小时候教他的藏语还记得几句，就是不愿说，嫌老土。
2: 哎，现在的娃娃都学普通话，时代不同了，不一样了。
4: 老韩，在家没？有事情跟你商量啊。
3: 哎哎哎，在呢，马会长，来来来来，进来喝茶啊，屋里坐屋里坐。哎呀，坐坐坐。
4: 哎，好。哎呀，跟你说个事啊，今天郑政府发了司法部门一个文件，帮我做完礼拜后，我给大家念一念。哎，你可得来听听啊。哎，
3: 好着呢，马会长。老婆子，哎，给会长端改丸子，上好茶。哎，
4: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你们喝啥我喝啥哈，不讲究，
2: 来来来来，不讲究。马会长，早上刚熬的茶还热乎着嘞，
4: 我尝尝啊。嗯，这茶味道正，香得很啊。
3: 早上做完礼拜，买上两个坤锅馍馍，喝上一碗孬茶，雷打不动，这辈子就好这口啊。
4: 老韩，你家日子过得讲究啊，喝茶还使得，景德镇卤碗，有派头。哎
3: 呀，老辈留下来的，舍不得扔，用这也舒坦。哎，咱两家的祖先都是骑着大马，牵着大骡子来的。想当年，咱两家都是老街上的大商铺，你家做木材生意，我家做百货生意，整个老街的铺面房都是连着的，家家户户都通着呢，这头通到那头。哎，咱小时候穿过来穿过去，下雨都淋不着，谁家打酥油茶了，谁家酿奶皮子了，闻到香味就能顺嘴尝两口，不分你我。哎，
4: 你喊老三最皮，有次下河捡石头玩，衣服湿了不敢回家，躲在我家的门板后面。我妈晚上上门板，嘿，吓了一大跳，因为是啥东西呢？
3: 你老妈小时候也没少闯祸呀。
4: 我事情多，家族生意顾不上，就放弃了，店铺也卖掉了，不像你家啊。你看，老房子保持得好。
5: 你到你的铺子里去了吗？
6: 这里是公共场所，
4: 肯定又是为点啥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得去管管啊。哎呦，这个老街可不能乱啊。
3: 我跟你一起去，哎，也能帮着劝劝。
4: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哪像我们那会儿，老街上的街坊不管啥民族，都你帮我我帮你，和和气气的。
6: 你不听着吗？我只能闯了嘛，那怎么办嘛？
5: 这是我的习惯，跟你有什么关系？
4: 哎，阿宝，啥事啊？
6: 哎呦，马会长，你来了呀！你管管呀！这个杨金大姐租了我旁边的房子，天天在门前喂伤。我一出门，哦呦，那个伤烟呐，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呛得难受哎。
5: 我们刚搬来，我阿妈70多岁了，她天天要喂伤的嘛。你凶得很，我阿妈和我阿爸都吓得躲起来了，不敢出来。
6: 你住在庄子里，啥辈都行嘛，没有人管你。这里是老街呀，你再这样，我就告到社区，让他们来评评理。
5: 评理就评理。
0: 阿宝，你别发火啊，消消气，我来说。哎呀，有话好好说嘛，别动不动就告状啊。
6: 那马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0: 杨杰啊，老街人多，房子也密集，跟你们在庄子里不一样，这空间小。像这个大门口啊，它属于公共场所，不是自家院子。你为啥呢？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这个味道，闻着呛得慌，你要理解，是不是这个道理？
5: 我家，可这是我们藏族的习惯，从小就这个样子。
6: 那你也得为别人考虑的呀，不能只顾着自己存活啊，对不对嘛？
7: 哎呀，老杰新搬来的住户多了，来自各个地方，习惯不一样，难免有点乱。哎呀，
0: 别吵！大家信得过我吗？信得过我，就听我一句劝。
5: 我跟本来，我谁都不认识，只不当给谁睡。马会长，还不一定想着谁呢。
0: 哎，我说你。
8: 对呀，办事要讲公道，谁知道你帮谁呀、啊？可别偏私、啊。
3: 我给大伙说说啊，马会长啊，是我们这里受尊敬的人，办事公正又明理，从来不会偏私的。你们新搬来的不知道，前年积石山地震的时候，马会长带着我们干了件大事。那天夜里，梆子爷正打着更。忙了一夜，睡会儿吧，哎，哪怕眯一会儿也好。哎呀，
0: 不睡了。

0: 天放亮我就带车队出发，早点把东西送过去，灾区的兄弟就少受点苦，早到一分钟就能多一份安心嘛。啊，
1: 我呀马会长爹母你容我跟我马当三爸爷你去了送啊。
2: 对，苏勇三爸给乡亲们填填肚子。
0: 嗯，好好好。
3: 马会长，我们袁铺子也召集汉族兄弟募集了物资，多些不多。等白天我们还去募集，装好车子再赶过去，一定跟你们汇合。
0: 好，好，好，好，谢谢你们啊，这份心意一定带到。我先去探路，有事情随时联系啊，装上去吧。啊，
2: 欧阳，欧阳。
4: 马会长，哎呀，马会长，哎，总算是把你给找到了。哎呦，
0: 站长来了。哎，这么晚了你还跑一趟？
4: 哎呀，感谢大家呀，响应党子号召，连夜自发募捐，说实话真让人感动啊。我们政府部门也折腾给了一个通宵，统筹安排救灾物资，大部队吧今天明天分次出发，你们可真是及时雨啊。
0: 哎，站长，你咋把警车带来了？
4: 你们这个小分队是第一批出发的小分队，现在灾区的路况不对不好，不安全呐，我们派警车给你们开道，还有统战部门子人和救灾的人在前面引路，你们一定要保证安全，千万别把事情耽误下来啊。
0: 谢谢，太谢谢了，我们12辆车啊，摩押车保证把物资安全送到。
4: 那就好，马会长，这一趟就把你麻烦了啊，到了灾区以后物资嘛抓紧的发掉，大批的物资后头很快就到了，让大家放心啊。
0: 知道了，我们出发，乡亲们等着我们，
5: 一路平安，安安全全的回来，
6: 一路平安。
7: 那次救灾，马会长带着老街上各族人捐赠的钱和12车物资到了灾区，现场发放井井有条，没起一点矛盾，那个场景太感人了，各族乡亲就跟一家人似的拧成一股绳。你们说马会长这样的人大家可信得过？
4: 马会长我们信得过呢。
8: 马会长办事我们放心。
2: 对呀，我们放心的呀。
0: 哎，既然大家信得过我，这样啊，你们两个人先握个手，化干戈为玉帛，以后就是好邻居了。
2: 握手？哎，
0: 哎，对对对，握个手嘛，多大点事情啊，没有必要一直揪着嘛。
2: 好吧，杨金大姐啊，邻居嘛，握个手啊。以前是我态度不好，别往心里去呀。啊，
8: 哎呀，握手，哎，是我考虑的不周到，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对对对嘛，互相握个手，就是老街上的好邻居了。以后有事啊，互相照应着点。哎，说说我自己吧，啊，我祖上是夏日才活佛邀请来老街的商户，当年藏族同胞把深山最好的木料配备给我们，我们去伐木，拿来修建清真寺，修圆通寺，修二郎庙。那时候有藏族买卖人借银元给我们做生意，帮我们渡过难关。我家老人过了几十年才还清这笔情分，所以打小老人就教育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不管啥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谁也离不开。

0: 谁？新来的住户，你们问问街上的韩大叔，老街坊们咋相处，都是互相帮衬着过来的。各位啊，韩老三在老街生活60-65年了，活了大半辈子，啥没见过。过去谁家盖房子、结婚啥的，大家都去帮忙，帮着抬东西、刷墙砌瓦，从不推辞。 我常说，大家生意大伙做，节日一起过，困难一起扛。为啥？就是我们各族人交往的好，大事商量着来，小事不计较，互相包容，才能过得舒心。
1: 对，我们热工啊，人口只有10万多一点点，90%跟民族和睦相处。
2: 过年过节，红白喜事，都是你来我往，大家就像一家人，越包容越和和美美，这才是我们热贡，我们老街发展的根和魂嘛。
3: 哎呦，马会长啊，你这讲的比电视上讲的还好啊，句句在理，我听进去了。
1: 我总给街坊们念文件、讲政策，道理清楚着嘛，呵呵，都是实实在在的话。 哎呀，马会长呀，你说这个事咋解决嘛？
2: 总不能一直这么僵着呀，对吧？
4: 马会长，马会长，我以后还能不能围上？
2: 不围上，我阿妈心里不踏实啊。这样啊，你让你阿妈搬到你院子里去围上啊，自己家里面可以弄，找个通风的地方，别放门口嘛，这样既不耽误你们的习惯。
1: 也不影响别人，咋样？
3: 哎呀，这个办法好得很，我咋就没想到呢？
1: 阿宝，他搬到院子里围桑，烟就会小很多，也不会飘到你们门口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啊，互相体谅一下嘛。
2: 好的呀，只要不影响我做生意就行了。我没有什么意见了。
1: 那就这么定了啊。
3: 你们两个在握个手，哎，以后呢，好好相处，有啥事互相帮衬着点。呀，兄弟，握个手。哎，我以后在我的院子里头围上，保证不寻着你。没有事，兴许我以后闻习惯了，还喜欢这味道了呢。都是街坊邻居啊，别太生分了嘛，对吧？
1: 哎，这就对了嘛。
3: 我请你们去喝茶。哎呦，马会长，咋能让您请喝茶呢？应该是我请您上饭馆吃顿饭。为啥这么客气啊？在我们浙江啊，我要喊你一声老娘舅，专门给人中间调解矛盾的。您就是我们的老娘舅啊！哎呀，
1: 饭也不用吃了，你们该忙啥忙啥啊，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
3: 好，那我到机器店上班了。
2: 谢谢马会长啊！谢谢韩大叔啊！哎呦，我的奶瓶子也该出摊了，完了就没好位置了。哎，谢谢马会长。哎，
1: 都去忙吧，都去忙吧啊！哎，老韩，
0: 哎，
1: 听说你家老商铺里放了好多石头。
0: 啥石头这么宝贝，让你宝贝的不行啊！哎呀，祖上的老铺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弟兄不是喜欢收石头吗？我就一点一点把石头搬进老屋了，想着以后整个石头馆啥的。
1: 走走走，去瞅瞅。
0: 嗯，
1: 我倒要看看，啥石头让你这么伤心？
0: 走走。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第二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蒋静，演唱贺凡，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藏族语言指导娘毛家，白马希洛，剧中人物韩老三由汤水雨演播，靠大姐由扈倩倩演播，索南由赵毅演播，卓玛由武凤春演播，马会长由惠龙演播，梆子爷由李俊演播，韩莹莹由曹一倩演播，文杰由杨帆演播，镇长由任杰演播，韩老大由赵树人演播，夏无杰由杨莹演播，央金由孙卓演播，老奶奶由娘毛家演播，阿宝由王浩宇演播，童谣由达桑央母演播，出品单位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迟吃龙梅小主持人林子路，看到同学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收获甜甜的姐姐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悦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啦！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啦！
3: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9: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唐英国鞠躬，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黄思颖。爷爷奶奶讲故事时，我们要认真听，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3: 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8: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信我 的没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3: 放学喽！
14: 你们干啥去？
13: 听节目呀。
14: 什么节目？ 当然是
13: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继续锁定我们节目哈，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首先来说一说关于暗示的力量。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是和各位提过，不管是哪个年龄段或者是大人成人也是这样的哈，暗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在说这个暗示之前呢，先来说一个故事，就是我之前看到了，他说呢，有一位14岁的女孩，用力的把纸背，就是都有这个凹痕的情况，为什么呢？他说的是，今天数学考了87分，比上次多了9分，那他是攥着这个卷子往回家跑，想告诉妈妈。他正在打电话，看了卷子一眼，捂着话筒说，那你考了87分，剩下13分。

丢哪儿去了？还是不够用心，你就是一个很不用心的人。那之后这个日记本啊，他是写了一句话，说我就是很马虎，改不了，我就是很马虎的一个人。那说这个孩子呢，后来中考的时候呢失利了，不是因为他不是聪明的人，而是他在学习过程当中，包括考试的时候呢，脑海当中总是有一句话说，你肯定又要马虎，你肯定又要丢分。所以我们来说呢，生活当中其实不应该跟孩子说四句话，这四句话真的是蛮可怕的哈。第一句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这话其实呢，我们在小的时候可能会听到爸爸妈妈在说，人的大脑里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机制叫自证预言。当孩子反复从最亲的人的嘴巴里面听到笨这个字啊，他不会去质疑这个判断是否是合理，他会觉得这个就是对自己的一张判决书吧，所以他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总是会按照笨的方式去找证据，比如说这个题不会啊，看吧，我就是很笨吧啊，考试没考好，我就是很笨吧。所以所有的聪明的瞬间，灵动一闪的时光，就在这个时候，我笨的人设变得没有了。第二句话是，你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很多父母呢总是把这个话当作是管教孩子的尚方宝剑，就像是我们小的时候呢，爸妈也会说，如果你再这样就把你丢到垃圾桶去了，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对吧？作为父母呢，我们只是随口说一说，但是孩子却把它当成是生存的威胁。对于孩子来说呢，父母就是他的天，天如果会塌下来，他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啊。所以他的脑海当中有个声音呢，是提醒他，你如果不够好，就会被抛弃。第三句话是，你看人家谁谁谁谁谁怎么样？这话从父母嘴巴说出来，其实就是恨铁不成钢的表现嘛。但是一个长期被拿来跟别人做比较的孩子，会形成一种扭曲的认知，就是我的存在价值不在于我这个人，而是在于我能够赢过多少人。一旦是发现自己赢不了，他的世界就会开始出现崩塌的情况。第四个是一天就知道哭，这种方式挺没出息的哈。这是在所有公共场所当中听过非常频繁的一句话，比如说他摔倒了哭，被欺负了哭，被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哭哈。那这个时候你总是会在旁边说，哭什么哭啊，不许哭了哈。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它只是给身体一个信号，难过、委屈、愤怒、害怕，那这个感受呢都是要有一个缺口，可是藏起来的情绪是不会消失的，它只是换个更危险的方式跑出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呢，有一个心理实验，就是他这个是就是心理专家呢，他是从一所学校当中呢挑选一批学生，然后呢郑重其事的是跟老师说，经过我们的这个测试啊，这批孩子呢有一批是智商超群的，未来前途无量的。结果经过8个月之后，他们抽中的孩子呢成绩真的是遥遥的领先。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在心理暗示当中非常的重要，你暗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真的变成那样的人。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把刚刚所说的四句话全部丢掉，不要再说了。这四句话分别是，你怎么这么笨，你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第三句是，你看人家谁谁谁做对比了啊。第四句是，一天到晚就知道哭。说完之后他真的是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知道暗示真的是非常重要。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郁可唯的《暗示》。

分享欲真的是非常重要，哪怕是情侣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也是要有分享哈。如果说是没有分享，没有分享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那可能这段感情当中并没有太多的感觉或者是感受吧。从两点到四点一直心跳，但是作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分享，哪些是可以分享，哪些是不可以分享呢？我们和各位今天一起来盘点一下。首先呢，是不分享你的苦难，那是孩子当中的枷锁，弱者让孩子分担啊，强者是替孩子去遮挡啊。身边呢有一个单亲妈妈，生意呢在最近的几年呢是失败了，欠了不少债，然后呢她每天呢也经常在孩子面前愁眉苦脸，每天呢把家庭当中收拾得非常的干净，但是呢也总是会还跟孩子啰嗦说这些生意当中的事情。说实话孩子听不懂，但是他已经记住了这个外债的事情了。第二点是不分享你的牺牲感，那是控制的前奏哈。对的，比如说小时候呢他成绩有波动的时候，母亲就会说，哎呀为了你我就放弃升职了。长大之后呢他想选喜欢的专业，父亲会说，哎呀我们省吃俭用供你读书，你出去之后做这么一个岗位或者是工作，这样不行吧，对吧。第三点是不分享你的负能量，那是对未来的诅咒哈。老话说嘴有多毒命就会有多苦，放在亲子关系当中也是这么回事。有的父母呢最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比如说你看谁家都有钱你投错胎了，这个社会呢是很险恶的哈，你没有背景将来呢根本没有办法出路等等方式。生气呢只是无能，争气才是本事哈。强者型的父母呢其实是看清了生活当中的真相，依旧是会教孩子去热爱生活，他们不粉饰太平，但是输出的是解决方案，不是情绪垃圾。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得先说什么样的话。所以在网上有句话呢说的也是非常残酷和现实，说为什么父母呢不需要持证上岗呢这个就是一个玩笑话了，但是所谓养育呢从来不是让孩子替你完成没有完成的心愿，更不是把孩子当成是情绪当中的回收站。你给他最好的礼物是一个情绪稳定精神独立的引路人，而不是一个满脸委屈满嘴抱怨的苦情主角。所以我想说的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应该是闭上自己的嘴巴扛起事儿，而不是软肋在孩子面前嘟嘟嘟嘟开始说个不停，对不对？好，我们这时候来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我们稍后见。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有些食物真的是我们真正的脑黄金啊，可是生活当中很多人并没有很在意它。就最近的时候呢，国际期刊《食品和功能》上发表是一项最新的研究，是颠覆很多人的认知。他说，每天两个鸡蛋可以通过保护大脑神经元、抗炎，同时呢是可以改善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的认知功能。哇，每天吃两个鸡蛋可以改善呐、啊！那以后每天我们都得早上两个吧。研究人员是说啊，鸡蛋当中的 DHA 啊，它是比鱼油补剂当中的已知型的情况更好，因为它是更容易被大脑去吸收和利用。这位吃鸡蛋护脑的方式提供了非常好的科学根据。所以呢，鸡蛋当中的 DHA 呢，它是有一种溶脂性的多饱不饱和脂肪酸，那随着脂肪一起存在于蛋黄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呢吃蛋黄和蛋白一起吃。有些人呢，他会觉得怕胖嘛，然后把蛋黄丢掉了，其实不应该的。鸡蛋为什么能够保护大脑呢？首先呢，它是胆盐加上 DHA， 这是修复突触的一个原材料。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12 控制神经炎症的调节器。还有就是抗氧化类的胡萝卜素，脑细胞的防锈涂层。那么，如果说到这里的话，各位应该会觉得说鸡蛋真的是对身体、对大脑非常的好啊。那怎么去吃更加的营养和健康呢？首先是水煮蛋，这是最佳的选择和方式。把鸡蛋放在冷水当中，等水开之后煮7到8分钟之后捞出来，用冷水再去泡一下，这样容易剥蛋哈、啊。然后呢，也能够保留它非常好的营养成分。第二点呢是蒸蛋，这是适合老人和小孩一起吃的。有些小孩不爱吃水煮蛋，没有味道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蛋液打完之后呢，加一点水，一点牛奶，然后呢，可以撒一点葱花、虾仁，口感是很绵密，也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哈，因为它容易消化。第三个是炒蛋啊，少油快炒这个方式，各位不要去煮太久了哈。同时可以加入蔬菜、肉类等食材，还有就是荷包蛋，略有营养损失，但是也还好，对吧？另外，吃鸡蛋的时候呢，可以呢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护脑的生活方式。首先呢，多吃点这个护脑的食物啊，比如说是像小米啊，还有花生啊，深色蔬菜，比如说是什么洋葱啊、紫甘蓝，还有菠菜、胡萝卜和香菇，这方式都是很好。另外是尽量远离醋盐饮食哈、啊。醋盐饮食是什么呢？就是会增加我们身体当中的炎症啊，比如说是什么就超加工的食品了，火腿呀、啊、薯片呐、啊、素食。食啊，高盐食物啊，这些仿式脂肪酸和酒类。另外，睡眠是给大脑大扫除，坚决不熬夜，不长期补觉哈，规律作息才是大脑最好的这个修复剂。另外是不要连续静坐超过4个小时。其实我们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每一个小时，不超过一个小时，你就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啊，活动5分钟。那上班族的话呢，可以呢去倒杯水，上个洗手间都可以的，这是给大脑很好的供氧方式。严控三高和胆固醇，还有就是稳定情绪，给大脑去减压。每天留10到20分钟做减压活动啊，我们可以深呼吸，听舒缓的音乐都可以啊，保持稳定的社交，每周和亲友去交流，避免长期的独处。最好的防大脑衰老，还有给孩子补各种脑黄金的方式，往往是最寻常而且是最便宜的一个小小的鸡蛋，足以改变这所有的一切哈、啊！各位别忘了，每天吃2个鸡蛋就挺好的。好，我们这时候来休息一下吧。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热梅小主持人红心妍，和小狗玩耍要轻轻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清理便便哦。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10: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啊，就是务必要找机会告诉孩子有五个信号，只要是中一个就说明老师非常的赏识你。因为老师和孩子的关系啊，其实呢是非常的微妙的哈。我们来说一说几种方式，各位对照一下。第一种是不是常被夸，而是常被用，什么意思呢？被看见的最高形式不是被夸奖，而是被需要啊。比如说我们在读这个，我们小时候读初中和小学的时候，成绩也比较一般，但是老师每一次，比如说是什么搬书啊、整理器材呀、布置考场，他喊的就是你，对不对？当时我们可能会不理解，说老师为什么你老是让我干活哈、啊？老师会说，因为你办事我挺放心嘛哈、啊。你看你们这班小朋友们，有几个能够把一摞书从这个一楼搬到四楼不散架的？可能我成绩并不是最好，但是呢，老师还挺喜欢我的。我就是一个做事特别得体或者做事特别利索的，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啊，叫信任的问题。第二点是不是不找你，而是一找你就是说。说重话哈、啊，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扎心的真相，就是班里这些老师呢，彻底死心的孩子啊，是反而是非常客气。怎么说？他说，哎，没事儿，作业忘了就算了哈、啊，不想听趴着也行，别影响别人，听起来很舒服啊。其实这是放弃性的宽容，第三个是不是被特殊照顾，而是被一视同仁的苛求，这一点呢非常的有反直觉，对不对？很多家长会希望老师多关照孩子，回答问题多叫他，眼神多鼓励他，但是你知道吗，有一种迟钝的偏爱，恰恰是老师不惯着他。捧杀呢是裹着糖衣的放弃，苛求是淬了火的这个期待哈。所以呢，有些时候老师呢有着特殊群体去照顾，或者呢是去生气的话，并不是他真的讨厌他们，而是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真正的去长本事。 第四个是不是频繁的表扬，而是不经意的说漏嘴啊。夸奖分两种，一种是当面的，你真棒，你真聪明，这是教育方式和手段。另一种背后呢是这孩子挺有意思，这是真实态度啊。最准的信号永远是第二种。一个老师对孩子的关心开始越过作业写没写、分数掉没掉和触及到更加细腻的地方，比如说这两天上课怎么老是发呆，家里是不是有事啊，最近呢跟谁一起玩好像没以前爱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不只是在管理一个学生的成绩，而是在观测一个生命的起伏，他把你的孩子当成一个完整的发展中的人来心疼，教知识那是本分，护心神那才是真正的情谊啊，各位别忘了，这才是真正的爱呀。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什么好听的、可爱的，然后呢又有趣的节目呢？首先来听听这位吧，他是一位可爱的小朋友，说的话字字是动听。
2: 他总在闷热的午后悄然而至，没有预兆却满心欢喜，雨点落下洗去了夏日的燥热，抚平了心头的烦躁。
3: 它落在枝头，绿叶更显青翠；它落在花间，芬芳愈发清甜；它落在心田，便漾起一片温柔的清凉。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快，来时轰轰烈烈，走后晴空万里。
4: 雨后的世界干净又明亮，风是柔的，天是蓝的，连空气都是甜的。走在雨后的小路上，满眼清爽，满心欢喜，这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美好气息。
5: 我爱这夏天的雨，爱它的清爽灵动，爱它的洒脱自在，更爱它洒向大地后带给世界满满的生机与无限温柔美好。
6: 淅淅沥沥的雨丝飘落下来，敲打着树叶与屋檐，奏响轻快动听的乐曲，褪去夏日里所有的闷热与烦躁，让人心里格外舒畅。
7: 雨后世界格外清新，小草挺直了腰杆，花儿展开了笑脸，空气里满是淡淡的清香。这场夏日的雨温柔又治愈，装点了整个盛夏时光。
1: 没错，在盛夏时光的时候，如果呢有一场雨下下来，应该是会非常的舒服哈。据说这两天会有雨，我们也希望这场雨能够把这个带来一丝丝的凉爽吧。好，我们继续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作品。嗯，他读的是什么呢？我们竖起耳朵一起来听一下春天是什么样的。
8: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李怡晨。寒冷的冬天悄悄走了，温暖的春天迈着轻轻的脚步来了。春天藏在小草里，藏在花朵里，藏在每一个美好的角落，它就像一幅五彩斑斓的画。今天我为大家带来春天的画卷。春风轻轻吹，吹醒了大地。春天呀，带来了最美的画卷。小草探出小脑袋，绿绿的，软软的，偷偷从泥土里钻出来看一看。花儿张开小嘴巴，红红的，粉粉的，桃花、梨花迎春花，对着太阳笑哈哈。柳树垂下长头发，嫩嫩的，绿绿的，风一吹呀，飘呀飘，像在跳舞蹈。小溪叮咚唱着歌，快快地向前跑，小鱼水里游啊游，吐着泡泡真热闹。蝴蝶飞来又飞去，翅膀花花绿绿，蜜蜂嗡嗡采花蜜，忙呀忙呀忙不停。小鸟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把歌唱，唱着春天多美好，唱着温暖的阳光。春雨沙沙落下来，细细的，柔柔的，滋润小草和小花，万物都喝饱。春笋拱破厚泥土，一节一节往上长，尖尖的脑袋顶蓝天，长着快又壮。小朋友们脱棉袄，蹦蹦跳跳真欢喜，放风筝，追蝴蝶，拥抱美丽的春天。春天的画卷真漂亮，处处都是好风光。我爱春天，我爱这暖暖的、甜甜的美好时光。 着春天画圈呀，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小草在发芽，花儿在开放，我们小朋友们也在春天里快乐的成长。今天我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主持人李依晨，再见。
1: 嗯，刚刚两位小朋友都是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啊，这个拍摄外景，然后呢通过他的学习，比如说咬字发音，比如说他的这个镜头感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小朋友们能够融入我们，加入我们，一起成为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好，最后这首歌曲叫《蝴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再会咯，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2: 拒绝污名化动物，
3: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2: 拒绝污名化职业，
4: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2: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2: 拒绝污名化群体，
4: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6: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9: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2: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4: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0: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14: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整周哈，这个都会有那种不定时的降雨，反正大家就是记得雨伞随身带着，然后呢，尽量就是，开那种有遮挡的车吧，哈，就是这个时候，你看，如果一下子雨下下来，咱真的是躲都躲不及哈。那热呢，依旧是保持比较闷热的状态，也并没有因为它下了雨而有所舒缓啊，反而觉得有一种闷闷的感觉啊。细告便跌的夏天就这样华丽丽的来了，有什么办法？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在搜索什么产品，你知道吗？面部止汗喷雾，防汗100招，怎么不让自己夏天做个小汗人？真的，我是属于那种夏天真的是活不下去的人，流汗，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哇，赤裸裸、滑滑丽丽的。我还不是那种，就是有的人流汗是人家表面看不出来他流汗，我是流汗，我目之所及一点没白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流汗了，是属于那种面部哗啦啦的，就像水龙头一样的，很困扰、很苦痛啊。所以经常有人会问说，天哪，文文，你怎么那头发那么多，晚上还要坚持每天都洗，你不累吗？你晚上吹头发这样很容易风湿。我说我不洗我才会风湿呢。好了，言归正传啊，也提醒一下路上正在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们上周啊有提到关于这个 AI 智障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它老是唱反调，或者说它不跟常规走啊，或者老是给你就是整一些幺蛾子。

我那次看到那个韩国一个作家叫金爱烂是哈，他在一档节目上有发言，就是有一个人类有但 AI 没有的东西叫犹豫不决哈，犹豫。那我们那天不是在跟大家聊这个关于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 bug 的事件吗？我就发现真的可以有一个续集哈，我看到很多人都分享了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简直了，人类啊，有的时候遇到这样子的方式啊，就有一种像早期遇到一些人工客服，或者说智能客服，哎，以前真的虽然它是人工客服哈，就真的有人在跟你对话，但是那种没有任何情感的对答，以及没有任何温度的解决方式以及模板化的回复，让你真的啊口 key， 就跟现在有的时候 AI 会出的这种 bug 是一样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同样的依旧来跟大家聊一聊这种人工智障的时刻，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也有遇到哈，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畅聊吐槽吐槽。

时我们也要跟大家说，现在处在一个高考期间，各类的涉考诈骗进入到一个高发期，而这些诈骗分子啊，经常会冒充像教育局啊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去设计一些陷阱。那为了帮助我们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要识别风险防范损失，我们也提醒大家有一些就是应对的策略，还有要提醒的一些所谓的类型哈。比如说第一种，作弊通知类的诈骗，骗子会冒充一些官方机构，向我们的考生发送短信，说他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说你作弊了啊，然后这个科目的成绩就会记为零，并且附上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啊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可能就会导致资金被骗哈，盗刷了。再来第二种，修改分数类的诈骗，他会告诉你说我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呐，我能够帮你从后台修改卷面的分数啊，交给我，相信我啊，我人脉广着呢。实际上这个高考成绩的数据人采用的是多重备份和加密的技术，任何人天王老子来了都没有权限啊，都没有这个权限去篡改，好吧。第三就是内部指标的低分高录类的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的干部、高校招办的领导等身份，告诉你说我有专项计划啊，我预留补录，内部指标我都知道，然后告诉你说你就算家里的小孩考很低分也没关系啊，轻轻松松进985211啊。这一类的说辞不仅是虚构的，而且他的目的其实就是在说要骗取高额的这个指标费，你没有关系，你钱来就行啊，就这样子，你懂吧哈。第四种就是提前查分类的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他会冒充省教育考试发送短信，然后附带陌生的链接，告诉你说内部专属通道啊，我可以帮你查分，是不是？然后后面就给你发一个钓鱼网站，一旦你把个人的信息写下去，银行卡信息都可能被盗取，并且导致资金被盗刷。再来就是 AI 类的啊，有机构说你付费之后就能得到一些什么技术，然后告诉你说很精准的投档，承诺你说一分钱都不用浪费，绝对不滑档，但是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这你 AI 你凭啥，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怎么敢呢，对吧。总之提醒各位啊，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十余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的实力，而不是捷径和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都有可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所以我们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相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不管怎么样哈，总之啊，这个接纳一切顺顺利利，然后不要听那些有的没的，我们家长也是，考生也是，稳稳的过这一程，稳住就能赢啊哈。

回到我们刚刚的互动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千球说了，本人平时非常喜欢听相声，钟爱郭德纲、于谦俩口子。有一天吧，心血来潮，我就问元宝，德云社一共有多少人呢？他很快就回复了相声演员和培训学员的人数，还很体贴的给了我科普的拜师梯队的现状。他说云鹤九霄四科，有点像以前那种家族排辈，还列举了每一科的代表人物。我一看，烧饼朱云峰被列在了鹤子科，秦霄贤跳级进到了九字科，这不差辈儿了吗？赶紧纠正他。其实我没指望元宝会再回复我，结果上进的他又重新列了一个表，新的名单里孟鹤堂的名字分别出现在了云字科和九字科，唯独没有鹤字科。元宝呢还用括号给我解释了，孟是九字科，原因是叭叭叭叭哈，真的是一本正经的在那边满嘴胡诌，汉字就在那摆着呢。你看咱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元宝真的学不了一点儿，你说说。郭德纲看了都生气呀哈！就有的时候他说的太有理有据，让你真的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知你说难怪我们家里的长辈会这么相信他，你但凡顶嘴他就告诉你你这是不对的，他然后给你列出一堆数据告诉你怎么个都不对法啊。

再来，我们刷新互动平台，看一下不读明说了。Deepseek 告诉我，大姨妈来的时候要早点睡，今晚的首要任务是止血。雷雷公司阿慧啊，你在说什么？啊，红薯说了，他说这个关联记忆很绝，每次问他点什么问题都要往我身上扯，恨不得把以前对话框里获取所有的信息都重复一遍。哎，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就是你不管问到大数据一些什么东西他都记得，然后你下次再问他的时候他的回复都会跟之前的有挂钩。哎，我就说你不要再说以前那些了，他说好的，那下面如果我不联系以前的话我重新给你什么什么什么。哎，你真的是有的时候啊口气呀 啊

来关注一下，贺也说了，他说生命有关的事情啊，上周我有一点点感冒的症状，鼻塞、流鼻涕、持续头痛了。我是个住校的学生，当时不想折腾了，想快速的获取一些医疗意见，我就去问了豆包。那听了我的描述之后呢，他说我是普通的风寒感冒，让我多喝水、多擤鼻涕就好。又说我流鼻涕是在向外排寒气，说我感觉啊，这个鼻头酸、头痛是身体在告诉我啊，你快好了，就差最后一步换口气。他建议我不用再做任何的处理，也不用再吃药，只需要顺应感冒的节奏。那第二天我就发了低烧，他也说是正常发热的反应，是身体在深层次的修复和固本的重要信号，并且说我应该在一两天之内就会康复。后面到了下午，我的头实在疼得要爆炸了，还是打车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出我流感了，给我开了药吃。我当时就很生气，明明是流感， AI 给我推的是普通感冒，就这儿就耽误了我治疗哈。把医院的诊断又发给了他，他又给我来一句，哦，原来如此啊，那一切症状就解释得通了。你怎么个解释的通法，你说就是他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你又懒得跟他吵，最后就变成这样子。他说还好当时没有轻信 AI。 哎，真的，你这种跟身体有关的事情不要那么盲目，你有的时候给一些方向去查一查，查个那种角度，但不是查个心安好，因为他给你的真的有很多事只能给你一个参考的方向，但没有办法完全的打包票。所以我就说 AI 很多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流程，但是它真的是没有办法帮我们下决定。二次创作在 AI 的使用当中有很必要的一个程序，就是你二次在思考，你通过自己的角度再从它的这个给的线索当中去确认你的答案和方向，这个很重要啊。有朋友说用 AI 搜索出一些出游的攻略啊，景点什么的都还算正常，问他哪儿有好吃的，他就会跳出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地方，有的甚至已经是倒闭的店铺，有的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店，说的也有理有据的，说是本地人才知道的地图上没有的店铺，但是去了之后发现啥都没有，搜索平台社交也没有就是有人提过这个店。还有的 AI 会提出预约功能，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接入这个相关的程序，根本就预约不了啊。就已经开始胡诌了，你乱说了。有朋友说飞叔接了龙虾之后人类兴奋地扔给他的第一个正经任务就是把1期78分钟的对谈播客转成文字稿，第一次交付堪称惊艳，排版清爽，表达流畅， AI 甚至体贴地加了小标题，读起来也不太冰冷，那更像一篇精心编辑的访谈文章啊！正想点赞，往下一滑没了，只有2000字，78分钟的对谈，20000字的内容，它浓缩成了2000字的精华版。然后你对它下指令说不行，我要完整版。几分钟之后呢，交付任务打开一看，不是文字稿，已经是成了一个百度网盘链接和提取码。当你困惑的点进去，你赫然发现这是原播客的完整文字稿，现成的，就是网上早就有人整理好的那一种。这变成已经不是他转写了，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搬运工啊。

叨叨说了，之前做推文剪视频的时候会用 AI 生成一些相关的图片视频素材，最开始会用大语言模型给一些提示词，然后拿去生成视频台，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我发现 AI 经常误读我的提示词，生成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除了类似六根手指的谬读之外，它还会给一些氛围类的提示词变成实际的物品，比如说整体为田园风格，它自作主张的就添加了蔬菜和水果。他说后来我反思了一下，大概是因为 AI 没有体验过人的生活，所以不知道人类的情感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具象。你后面就要再告诉他，我不是要啊蔬菜和水果，我要的是一种氛围啊，他可能就会再给你重新生成一次。我懂我懂啊。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用 AI 在生成一些视频的时候，你就发现根本他送的那些是完全不够用的，你得再花钱再花钱，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啊。来来说了，我跟 GPT 5.4 详细的交代了开发目标，他吭哧吭哧发了一下午，最后我发现整个开发工作是在一个已经废弃的路线上做的。排查原因的时候 AI 说了啊，他在没有跟我确认的情况之下看到这个目录更像正式目录，就像自作主张的用了啊。然后呢他太道歉的态度也很诚恳，但是你一肚子火在没处发，但总的来看在他的帮助之后工作确实也是有增效的，毕竟每一次犯错之后都要把它按在墙上反思半个小时，直到它改进规则写在底层上下文里。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学习哈，然后当时有个老师就告诉我，他说你必须要用一种领导的角度去命令 AI 给你做事，就你不能模棱两可，然后你就是就像极了他是你的手下，你给他布置任务那种语气和态度，他给你的数据就会准确度比较高一点点。

林安说，在我看来，如今的 AI 最 bug 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聪明。聪明如 AI， 阅读了人类所有已经创造或者正在创造的内容，拥有了堪称全能的视角，但我也发现它也受困于这个全能。无论什么问题，它从来不会哑口无言说我不知道。很多次当我用 AI 查阅资料的时候，哪怕给出一个错误的无法回答的问题，它也会硬给你一个答案。当我让它举出真实案例佐证它的结论的时候，就算没有这个案例，它也会硬编出一个。如果我再追问故事细节，他还能继续往里东拼西凑的添加东西。就算无论怎么在关键词当中要求他不要胡编乱造，过不了多久他依旧会给你捏造案例，简直是撒谎成性。以至于每一次用 AI 查资料，我都懂，就是会知道说自己要谨小慎微，要每个细节自己再去验证一下。他说有几次很郁闷的发现说，纠正 AI 花的时间比我自己去搜资料的时间都要长。对呀，对呀，真的是这样，就是一直在不断的给他反证举例嘛，就是对他说的话进行一些举证。不过是说实话啦，确实就是在某个程度来说，他如果给到你的这个资料你堪用哈，那你去再次的去举证，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本来我们对自己很多数据还是要有多次的验证嘛，这个我倒是还好，就是就最怕有一些数据上的，比如说数字啊，那个比例啊什么什么的，它这种乱来，有的时候真的你夸不出来啊。之前有人问过 AI 说，你难道就不会说我不知道吗？然后他就回答说，这是模型机制决定的，我的回答只是基于概率，我只学了一些啊，不真正理解真假。你看，这就是代表他这个东西它的一个生成逻辑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概率框架哈，然后他没有办法说他不生成。人会说我不知道我就不去做，他不会，他一定会去做，他必须去做，他就是要去做。

好了，互动话题还在继续，有什么想要吐槽 AI 的，说他坏话的，可以趁这个机会赶紧的说说哈。虽然我们也改变不了他，但是真的有的时候东西使用下来那种体验感啊，真的不找个人吐槽一下啊，你跟他说也没用，你说他，看来以前哈，大人会经常教训小孩说，怕戏的伪冷秋啊，啊。看来查逃离，这种时候你对 AI 说没用也没用，你懂吧？就给不了你回应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啊，慢点开车，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更新啊，或者说有一些拥堵的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谢一萌。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1: 远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

0: 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当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这种天气啊，忍不住真的想喝点冰冰的。所以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是既理解啊，又理解啊，又理解，但是又哎呀，无可奈何啊。最近呢，天气炎热，河南郑州一名7岁的男孩，先喝了冰可乐，又灌了冰奶茶，不久呢，剧烈腹痛，送到医院，他是这个诊断出肠扭转，当时是直接进了 ICU 了。医生就说了，高温之下猛灌冰镇且含糖的饮料，其实很容易引发肠道急症。其实你真的是能感受到当下那种情境，一定要记得很热很热的时候不要急着喝冷饮吃冰的东西，真的啊，把鬼给夹掉了哈。然后呢，包括这个运动完也不要立刻去洗澡，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哈。这种天气悠着点，吃东西也是不要乱吃，不要冷的热的一股脑的哈，辣的凉的啥的。再来关注，最近陈女士啊，这个反映自己在某个医疗机构，美容医疗机构啊，这个花了20000元注射玻尿酸去隆鼻，但注射结束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呢，就有玻尿酸从她的右侧鼻孔流出来。她说感觉鼻孔很堵，拿纸巾擦了一下，结果流出了很多白色的凝胶状的液体。随后她赶回医院处理，医护人员证实她的鼻子流出来的液体确实是玻尿酸，还发现她的鼻腔有出血的症状。她说给我注射的时候啊，针从鼻子中间那一块穿过去了，在那个鼻腔里面打出了一个孔，玻尿酸才流出来的。事后陈女士还原发现，这医疗机构使用的玻尿酸材料仅适用于注射颈下颌，是不能注射鼻部的。那陈女士怀疑机构可能存在违规操作的情况，经过多次协商，医美机构最终是同意全额退还手术费阿伯利啊，支付交通费阿伯利，还有误工费和数万元的额外赔偿阿伯利，最后还承诺带他去3甲医院去处理鼻部残留的玻尿酸啊，阿伯利，不然呢，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太可怕了，真的。girls 们哈，就是我们的集美们，大家真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呢，找专业的医疗机构，然后呢，本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的限制大家，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去干这个事儿。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至少在选择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些背调，然后研究好，看一下正不正规啊。出了问题之后也不能躲闪啊，这个该维权的要维权。口气冷门啊。最近央视曝光江苏扬州等地的一些小作坊用废工，就是那个化工的废桶还有拖鞋边角料等回收塑料去制作一次性的牙刷，劣质的塑料垃圾加工之前没有清洗消杀的流程，仅经过高温处理，简单这个滤网它的一个过滤，面对这些回收料的化学成分隐患、卫生隐患，再加上工厂的负责人不在乎，工作人员呢表示说，部分的牙刷产品出厂价只有6分钱，主要是供给一些民宿和小型的酒店。那长期从事预防医学、环境科学研究的专家就跟记者说了，使用这种回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它的一个健康风险不仅是来源于原料的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融化加工的时候，就是给它熔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的有害物质。这种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我们的口腔，口腔的它的一个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那个原料的各类有害物质就会渗入到我们的人体，长期使用是有非常多的隐患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出行的话，最好还是带上自己家的牙刷啊，不是现在有那种很简易的出行的吗？然后也希望说有关部门可以介入调查，有关企业可以谨慎选择。来关注，语言暴力也是一种虐待，如果人不断受到语言暴力虐待，大脑也会受伤。研究表明，与小时候没有受到情绪虐待的人相比，小时候经常受到情绪虐待的人，大脑中对情绪调节起重要作用的区域明显减小，应对压力的部位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进而增加焦虑的风险。经常被父母吼骂训斥的孩子，大脑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导致
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乃至智力受损。是啊，本来也是这样子，不要以为打骂会成才哈，这一套真的不适用于所有人，而且也要掌握一个度。不光小时候，你长大成人经常面对一些这种辱骂呀，精神压力的时候也会抑郁的呀，对吧？所以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度啊，表达真的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知道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我们自己都要负责的。这两天我关注到一个事情，是关于隐私的部分，涉嫌到的侵犯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和肖像权。是有网友发文说，艺人黄子韬的牙医啊，把他做牙齿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然后呢搬到了社交平台，这个事情引发了热议。黄子韬本人也发文怒斥说，你们偷拍我，不经我的同意发这种隐私的东西，我是谁干什么都不重要，但这种偷拍行为不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散播，说白了真的没素质哈。那当然艺人也是人，这个事情跟普通人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是确实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包括现在有很多那种像美发的呀、美容的呀，或者是其他的，有的时候也会就把客人的那个照片一下子发出去，或者做了所谓的加码，但实际上也还是很明显，客人腰跟人有的时候不知道，然后等到他发完之后你去问他说，哎，你这怎么给我发了，他说啊，我不知道，你不能发，我给你删了，但是影响其实也造成了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226条、1226条规定，医疗机构和其医务人员应当要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的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没有经过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就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紧紧的去遵守这个法律的界限。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

0: 你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最近呢很喜欢，因为有稍稍在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然后有的时候看到人家在吃一些浓油赤酱的，像烤肉啊或者什么什么的，都会很馋很馋嘛。但是呢我又觉得，就这个我不是一直在说要找到一个平衡吗，找到一个度吗？那我就想说，诶，嗯，那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啊。给大家准备一餐烧肉米线，哇，就是属于那种理智尚存但是要有一点点欲望的烧肉米线啊！我这一开始，哎，我给你准备一碗米线啊，不开心，烧肉米线，哇，那种感觉。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烧肉米线，它其实是一种云南风味的，就是你看昆明小锅米线、玉溪凉米线啊、蒙自过桥米线，还有像普洱的这个酸醋米线等等的啊。那到了腾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个烧肉米线，它是属于那个顺江的。烧肉米线主角就是那个烧肉，然后选猪的那个腿肉或者五花，抹上酱料腌制一下，放到明火上炙烤，烤的外皮焦香酥脆，浑身哇，就是有那种炭火香，很好吃，很好吃，是那种切片型的。然后碗里面你就是码上肉，然后给它浇上那个烧焦酱，撒上一撮芝麻碎啊，然后很香哈。如果你爱吃凉拌的，反正你也可以加几勺那种梅子凑进去，哇，这个时候真的非常好吃。大热天来一碗酸辣咸鲜又很香，这滋味儿哇非常的富裕，边吃边拌，手嘴脑门真的都忙到不行，吃的你大汗淋漓但浑身痛快哈。那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做，就没有办法像专业的那种门店就是做的这种炭烤啊什么的，我们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来替代就行，省心，咱们又不会烤的鬼心给比手哈。那猪肉就买五花肉或者猪颈肉、腿肉、梅花肉都行。腌料呢我也是比较精简了，但是也有一点特色，用到的是草果粉和花椒粉，买的是大名鼎鼎的那个，就是它有一个牌子非常适合的，你们可以去搜索一下，应该一般都是搜出来这个牌子啊。草果打成粉很香啊，是那种开袋就有的那种柠檬香气和凉凉的薄荷味，然后搭肉就会觉得很不腻哈。然后呢我们家里就是空气炸锅，其实效果也是不错的啦哈，炭火味也是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只不过真的没有办法像我们真的炭去烤的那样子。天那么热，不想吃汤米线我们做凉拌的，爱喝一口汤的咱们就做汤的，总之就是非常的百搭适配。

首先我们来准备食材，干米线150克，花生碎2大勺，然后芝麻碎2大勺，香菜葱花薄荷碎2大勺。

有人在问说烧焦酱，烧焦酱其实是这样，其实也不难哈，你就准备那个番茄两个，树番茄两个，线椒两根，两根小米辣，四瓣蒜，一小块生姜，然后就是那个辣椒啊，葱香胡辣椒一两勺，盐一勺，生抽两勺，果醋三勺，那烤这些加起来就可以做成这个烧焦酱了。然后烤肉的部分我刚刚说了，可选性比较强，五花肉、猪颈肉、梅花肉都行。准备一勺盐，一勺半的生抽，然后呢这个葱香胡辣椒一勺，草果粉半勺，花椒粉半勺，这大概就是两三个人吃的一个量。你把一斤切厚片的那个五花肉，就是肉嘛，猪颈肉啊梅花肉都行，洗干净吸干水分，再加一勺盐，然后一勺半的生抽，一勺那个胡辣椒，半勺的这个草果粉，半勺的花椒粉，一勺油给它抹匀了，腌个两个小时以上，这样隔夜会当然会更好哈。这种腌的部分就是隔夜会更香，但是临时性的我觉得也无妨。空气炸锅烤箱，你把洗干净的番茄、树番茄、线椒、蒜瓣、小米辣、生姜，先去烤，烤个15-20分钟，烤到它表皮有一点点微微的裂开了哈。烤好的番茄、线椒去皮和小米辣、蒜瓣、生姜又搅拌剂低速的打碎，或者给它捣碎，搅打好酱料，再加一两勺的胡辣椒，两勺生抽，三勺果醋，一勺盐，给它拌匀了。腌好的肉咱们就直接送到烤箱或者空气炸锅，喷油200度烤个25分钟，中途翻面。烤好的肉晾凉，切成小块啊，煮一锅沸水，再放米线煮到断生，可以掐断捞起来过凉水，把炒熟或者烤熟的这个脱皮花生和芝麻捣碎，碗里面再放一坨米线，依次加烤肉、熟花生碎、熟芝麻碎，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香菜碎、薄荷碎，最后淋上烧焦酱，搅拌均匀。觉得酸味不够的，还可以添加这个果醋哈。那烤好的五花肉，大家一定要厚切，厚切那个口感会更好。你就知道真的非常过瘾，而且后切它嘎滋会有那个你让肉咬断的那种爽快，真的是爽快。牙齿碾压当中它会有脆脆的味道和香香的那种感觉，瘦肉又很有韧劲儿，那肥肉又不是那种牙硬耶，啊，猪皮软嫩，整个口感真的是很不错。我真的不爱吃猪皮的人我都能够接受，真的这个风味非常绝。你知道主要是这个酱料它真的是解腻的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再加上这个米线面线，哇，这一拌这个烧焦酱真的太好用了。若是问云南人天热没胃口怎么办，他就会大笑拂袖而去，留下五个字，用碗米线客。他们真的好喜欢吃米线，那像什么这个百香果米线啊榨菜牛肉米线啊，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各个地方不一样的米线风味啊，怎么会那么爱吃米线呢？神奇哈。

对道菜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好吃的东西，不管是提到还是吃到，总会让人心情格外的雀跃哈、啊。即便我没有吃到，然后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的同时，我依旧会觉得内心就是有一种开心和快乐。你看，在美食之下，人真的是那个什么，大家都是好朋友啊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用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最近特别喜欢听希林娜依高的歌哈，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她的一首合作歌曲，是跟张碧晨带来的Live 版的慢冷哈，两大女歌女 vocal 啊哈，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

0: 超六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

0: 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家

0: 既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

0: 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

0: 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九月一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一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4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

0: 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

0: 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同航。
1: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0: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2: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0: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3: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3: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 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

0: 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1: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0: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2: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0: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3: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0: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1: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4: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新，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

0: 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1: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2: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3: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4: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4: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5: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江解释，
4: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

0: 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0: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2: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前锋，烟雨再生，
18: 烽火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

0: 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凯瑞，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就是快乐的一天。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嘿，壮壮。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请爱兵有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张新文、王桂如、卓玛、才让、才科杰，总监制张小薇，策划辛红玲，监制张薇薇、蒋静，统筹张武祥、朱莉，编剧易庄，导演王家瑞、辛红玲，副导演武凤春、任杰，领衔主演汤水雨、顾倩倩、赵毅。第三集。
7: 来来来，马会长，来，你进来看看看看。
8: 哦哟，老韩，你家老宅保存得真好啊，门窗上的木雕一点都没坏啊，不容易哦。
7: 祖先留的商铺可不敢怠慢，前几年政府修缮老街，我们家为了保护文物，把后面和前面都修了，保留原来的木材，木头都是过去的木头，200多年了，结实着呢。
8: 哎，对对对，修旧如旧啊！你看，你还收藏了这么多石头，这是有心了。
7: 哎呀，这都是黄河石，我家兄弟五个都喜欢收藏石头。这附近的河里啊，循化也去过，贵德也去过，跑了不少地方。这日积月累就收了这么多石头了，哎，每一块都是宝贝啊！
8: 不觉得挺好吧？挺有味道的。
7: 这按规矩啊，祖上老房子是长房长孙继承，可我那大侄子在国外念博士，没时间照看，就让我帮着照看。我就想啊，政府花这么多钱修缮老街，咱这老房子不能闲置了呀，得派上用场才好啊。我就和大哥提出来， 把咱们的石头都拿过来，让外面来的人都看看，也让他们见识见识咱热贡的石头有多好看。
8: 你这个想法好
7: 啊，
8: 老铺子传到现在，你们家兄弟没想着拿它赚钱，却开发了它的文化价值，格局大哦。
7: 嘿嘿，还是马会长见多识广，会说话。来来，你看这块石头，可有讲究了。
8: 哎呦，上面两道线像金线一样，下面还有一条黄河鲤，对，活灵活现，漂亮啊。
7: 嘿，这是龙雾河的石头，我把它起了个名字，财星高照，掏个好彩头啊。
9: 韩老三真有你的啊，捡石头都带财气，怪不得你生意做得好嘞。
10: 吴学丹都在马场，放下，这不是破烂。
11: 阿姨子，你让我把你屋里的破烂都赎了，我给了钱的，凭啥不许我带走啊？这车也是破烂里头的，我凭啥不能拿个？
10: 我躺在床底下那么严实，你咋就翻出来了？这是老物件，是宝贝，不是破烂呀。
11: 啥老物件不老物件的，我看这个托盘是铜子才拿的，能卖俩钱？哎呀，松鼠，别耽误我事儿啊！松鼠，松鼠，
10: 我不松鼠，
11: 给我松鼠！
12: 不识好歹啊！
10: 我理由啊，我的车！
11: 你疯子你！
8: 住手！你咋能推老人呢？太不像话了！
7: 哎呀哈，棒子爷，你摔到哪儿了？来来来，快让我看看。
10: 我的腿，我的车，
7: 别让他把车打走。
13: 哎，棒子爷的棒子咋没响呢？往常这时候梆子声早响了。
7: 哎呀，白天呀，因为那杆宝贝秤跟收破烂的小贩子吵架拉扯起来，腿摔坏了，住进医院了。哎，这梆子咋响？
13: 这听不到梆子声，咋像缺了点啥似的，心里苦唠唠的。
7: 哎呀，睡睡。
13: 哎
7: 呀，哎呀，七一年那场大火，老街的人忘不了。棒子爷呀，

0: 那场大火呀，把百货大楼烧了个精光，哎，梆子也撬个搪瓷盆子使劲喊，我断了水盆子也跑过去，那火呀越烧越大，那几天自来水刚好通了，又幸亏龙武镇部队的战士训练回来，开上水泵，用胶皮管子灭火。 哎呀，晚上八点多着的火，11点多才灭掉，真是万幸啊！差一点整条街就没了。
1: 咋着的火？好好的咋就着火了呢？
0: 哎呀，听说是百货大楼值夜班的老头，怕冷，床下围了个火盆取暖，不小心就把大楼点着了。那以后啊，膀子爷就开始打更了。 天天晚上提醒大家小心火烛，就再也没出过火灾了。哎，现在膀子爷住院了，膀子这一不响啊，老街的人估摸着有不少人睡不好觉呢。哎呀，这个膀子爷呀！
2: 明天我得去看看他，给他带点好吃的，让他早点好起来。老姐不能没有他的膀子生呀。
0: 请您29，哎呀，膀子爷呀，好点了没有啊？你是不是为了一杆秤，你命都不要啊？
3: 是啊，哎呀。
0: 这次以前，银匠，车琴子银子的凳子秤，骨头做的秤杆，铜做的托盘，你看，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可不能变成破烂卖掉呀！
3: 膀子爷呀，为了抢这把秤，小腿都骨折了，知道吗？身子要紧，
0: 哦，值，太值了。
4: 这间老物件都没了，老街的魂就没了。是，啊，王会长，你也来了。
5: 膀子爷，您这么大岁数，骨头脆了，经不起这么摔。
4: 要不是我和韩老三赶过去，这后果不堪设想。你的魂呢，也差点被收破烂的小贩子带走喽。哎。
0: 这里的大夫也说，我的骨头和心脏一样脆了。哎，缺德的吗？我这把老骨头还硬朗着呢，点着了，还都烧好多年呢，都护着老姐好几年。<笑>膀子爷呀，早点养好伤，没有你大哥，我睡觉都不踏实，总觉得少了点啥。
3: 老街的人也都惦记着你呢。哎，嫂子，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膀子爷，咋了？
3: 有啥悄悄话要跟我说？嗯。哎呀，我十几岁时，从宁夏要饭，到了老街。 一路饿肚子，受尽了苦啊！四爷见我可怜，让我住在你家的后院，给你家搬搬货物，打扫卫生，一天管2顿饭，然后有了落脚的地方。后来啊，爷他见我机灵，该学习，会算账。
0: 就给了我一杆德子秤，就这杆。他告诉我说，这老街上那人人都是生意人，想要在这儿长久生计，得学一门本事，不管做哪样买卖，心里都得有杆秤，不能亏心，不能骗人。我呀，就拜了汉族金匠师傅，慢慢成了金匠，靠着这杆秤养活了我自己一辈子啊。
1: 这杆等子秤是我爷爷给您的，怪不得您这么宝贝他呀。
0: 是啊，我这辈子用他养活了自己，现在我老了用不上了，就交给你。我要是回不去了，你就帮我守好，你家人多子孙多，一辈一辈传下去，千万不能三文不当两文掰破烂啊。这杆秤啊，

0: 节是个物件，更是老节的规矩，是做人的道理呀、啊。
1: 哎呀，胖子爷，你说啥呢？你肯定能好起来，好好养伤啊。过几天我就接您回家。
0: 我说真的，哎呀，我死了，这些老物件得留下来呀、啊，他们就是老街的衬托。哎呀，这些老东西都没了，老街都空了，空了，那衬托没了。秤啊就飘了，人形啊也就散了啊，空了，秤砣，人形，
1: 我记住了，王子爷，我一定好好保管这杆秤，把它传下去。
2: 古街坡，葬回萨拉共屋檐，熬茶煮日月，萨拉哼葬歌，土姑绣佛阁，阿娘嬷嬷正出笼，桑烟绕房梁，青石铺幽巷，梆子数岁月，石榴结子红胜火，歌谣唱乐共。
3: 加西德勒，很大哥，
4: 加西德勒，
3: 古尔邦节快乐。哈达妈给你选一个，希德勒，祝你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好，好，好，扎希德勒，谢谢索娜和卓妈啊，这么远还专门跑一趟。
4: 韩大哥，嫂子啊，我早上打的酥油，还有炒面、曲拉、白糖做的点心，你们尝尝，都是自家做的，干净得很。
5: 哎呦，太谢谢了！每年古尔邦节，你们都记得送来哈达和点心，真是太有心了。
4: 每年我们葬礼新年，韩大哥也雷打不动来我们家。古尔邦节是你们的大日子，我们肯定要来庆贺的。啊呀，你家经济也回来了吧？
1: 回来了，回来。哎，大哥，
6: 扎西德勒，索南卓玛，好久不见了。越来越精神了呀，
3: 加西德勒大哥。哎呀，
4: 大哥，不知道您也在，我少准备了一条哈达，真是不好意思。哎，
6: 不要见外嘛，都是一家人。我早上才从西宁上来，专门回来过古尔邦节。索南和老三是兄弟，跟我也就是兄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吧。哎
1: 呀，就是。哎，索娜，哎，今天刚宰了羊，我们一起吃手抓好不好？哎呀，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早就惦记着大哥家的手抓羊肉了。
1: 早点吃完饭，我跟我大哥还要去龙武河上游捡石头，好久没去了，说不定能捡到好宝贝嘞。
6: 这个老三呐、啊，还跟小时候一样，一有空就缠着我捡石头，他就好这个。
1: 大哥，看我从河里捞的这块石头，上面的图案像啥呀？
6: 我看嘛，像中国地图，你瞅瞅，你瞅瞅，哎，像不像啊？哎
1: 呀，真是呀，就是中国地图嘛。我就说呀，龙武河宝贝多，总能捡到这么好看的石头啊。哎，
6: 龙武河，藏语的意思就是九条溪流汇合的河，是咱热贡的母亲河，养育了咱们一代一代人呐、啊！我每次从西宁回来，都发现这里有变化。以前的那个臭水沟子呀，不见了，
1: 不见了，不见了！国家花了好多钱给治理了，你看看这河水清亮亮的，还建了滨河生态园，漂亮的很呐、啊！晚上还有好多人去散步呢，
6: 老三呢、

0: 我跟你说个事情啊，兰州有个大老板，也办了一个生态园，听说咱们家老房子里有奇石，就想把里面的石头买走。他给100万呐、啊，价钱可不低呀、啊。你是咋想的？
1: 大哥，你小麦啊？啊。这可是我们兄弟几个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宝贝啊，买了怪可惜的。
0: 哎呀，咱们弟兄五个，就你留在老街自己做买卖，还要打理老房子，你辛苦得很呐、啊。你年纪也大了，要不就卖了，也能让你享享清福，不用这么操劳了。
1: 大哥。嗯，你还记得咱家那块陶砚吗？啊，
0: 记得，
1: 就是爹传给你的那块。
0: 对呀、啊，我咋能不记得呢？爹说，咱们解放前爷爷到兰州进货，花了10块银元买了一方砚台，上面刻着玉树葡萄和沙和尚。当时10块大洋，那可值钱了呀，能买好多东西呢。
1: 别的砚台磨好磨厚，放一夜墨汁就干了。这个陶砚磨的墨呀，放3-4天才会干。嗯，是个稀奇的好东西呀。爷爷说，家里谁能写出好书法，这砚台就给谁。大哥，你成了书法家，咱爹就把砚台给你了。这可是咱家的传家宝啊！哎呀。
0: 爹给我的时候说了一件事，60年代咱家最困难的时候，饭都快吃不上了，有个北京来的看上咱们家砚台，出3000块钱想买走。那时候3000块钱那可是天文数字啊，能解咱家的燃眉之急呀、啊、哦
1: 哟，60年代3000块钱，这价钱够高的哈。那爹为啥没卖啊？换了我说不定就卖了救急了。
0: 爹说，我儿子这么多，以后还会有很多的孙子重孙子，我得给子孙们留着些宝贝，不能为了眼前的困难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卖了，那是败家子才干的事。
1: 对，梆子爷爷说，我们这条街把老东西卖了以后啥都没有了，就空了，魂就没了。大哥，我们是不是也得给子孙们留着宝贝，让他们知道我们老辈人是咋过来的，知道咱热贡的文化，知道咱各族人是咋和睦相处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把这些宝贝留下来传承下去，是不是？
1: 大哥，你是老大，按规矩咱家的事听你做主，你咋想？
0: 不卖，咱们得给子孙留下些宝贝，不能让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在我们这一辈断了。哎
1: 呀，太好了，我这些天就想着在咱家老宅办一个民俗展览馆，嗯，除了奇石，咱再收集各民族生活用品、石刻字画、老物件啥的，能体现我们热贡的文化，让更多人知道咱热贡的历史，知道咱各族人互帮互助的故事。嗯，
0: 这个主意好啊，先把咱家留的那些老物件摆上，回头啊，我就把那块陶砚送回来，放在展览馆里，让大家看看。嘿
1: 嘿，这还不够，大哥，你手里还有宝贝。
0: 爹就给了我这个砚台啊，你还要啥？我可没啥别的宝贝了。
1: 你这个大书法家要给咱家的馆提名，这可是最珍贵的宝贝。
0: 你小子，你就知道。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第三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蒋静，演唱贺凡，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藏族语言指导娘毛家，白马希洛，剧中人物韩老三由汤水雨演播，靠大姐由护倩倩演播，索南由赵毅演播，卓玛由武凤春演播，马会长由惠龙演播，梆子爷由李俊演播，韩莹莹由曹一倩演播，文杰由杨帆演播，镇长由任杰演播，韩老大由赵树人演播，夏无杰由杨莹演播，央金由孙卓演播，老奶奶由娘毛家演播。

0: 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张新文、王桂如、卓玛、才让、才科杰，总监制张小薇，策划辛红玲，监制张薇薇、蒋静，统筹张武祥、朱莉，编剧易庄，导演王家瑞、辛红玲，副导演武凤春、任杰，领衔主演汤水雨、顾倩倩、赵毅。第四集。
2: 我宣布啊，老街民俗馆暨奇石馆正式开张了。
3: 好，
2: 街坊们、老乡们，韩老三为了传承咱们老街的文化，办了一个民俗展馆，收集老物件。你们有想卖的旧东西，就送到韩老三的老屋啊，他都收。价钱公道。
4: 韩老三送这些过时的东西干啥呀？又不能当饭吃，还占地方。
2: 哎，这些可都是宝贝，是咱老街的记忆，永远不过时，是不是老三？
5: 对对对。大家有啥舍不得扔的老物件，铜锁呀、马鞍呀、旧农具、绣花衣裳，送到我这儿来，我高价收。如果以后有想要回去的，我也随时奉还，绝不推辞哈。
3: 哎呦，那你门票准备收多少钱呢？咱们都包。

0: 这个铃铛是以前挂在马上的，马晚上走路要挂上铃铛，这是老辈人传下来。
1: 年头了，把热水啊或者是火炭放进去熨衣服，哎，算是古董了，给你掌管添个物件。
2: 好好，
3: 这是陶瓷的汤婆子，解放前的东西，冬天暖被窝用的，现在不用了啊，给你了，
4: 给你了。
2: 好好好，我一个一个登记啊，每样东西付多少钱，我们一个一个商量，保证不让大家吃亏啊。
3: 这些东西送给你管理，你摆着给大家展示就行了，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就高兴。
0: 你办这个民宿馆啊，老物件放在你这里是最好的，哎，比放在我们家里吃亏强多了哦。
5: 哎，就是就是，你把我们民族的特色给游客看，那是好事嘛，我们支持你，没人要钱，没人要钱啊。
2: 谢谢，谢谢大家呀，太谢谢你们了，我一定把这个民俗馆办好，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来来来，大家参观参观看看啊，看看看看。
6: 哎，杨金大姐，杨金大姐，过来
5: 干啥？
6: 哎呀，过来嘛，
5: 神神秘秘的。
6: 你看你看看吧，韩老三得意的，就他能出风头，哎，免费展览能赚啥钱啊，这是吃饱了撑的。
5: 哦呀，他怕啥啥的都免费给人看，游客都去看免费的了，谁还买我们的东西啊？
6: 就是嘛。
7: 哎，琪琪啊，热狗特色琪琪，杨金会彩全家宝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
8: 琪琪琪琪你来琪琪运动真棒，
9: 爷爷奶奶，我去龙屋河边了，同学来了，约好在那见面。
2: 哎呀，又去瞎跑啊，啊，又去外面吃饭呀、啊？家里饭不好吃吗？
9: 哎呀，同学从外地来，约了去同仓，就是那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现在是咱们这里人气最旺的网红打卡点，不去看看太可惜了。
2: 嗯，我知道，等我的民俗馆火了，也能成网红打卡点。
10: 爷爷啊，哎，天冷，把羽绒服帽子系上。哦，
9: 知道啦。
11: 三个月亮爬上来，咿呀呀，爬上来。
12: 西木，西木。上次就这，上次就这，我现在个气能红的，上次就这。啊，
9: 奶奶，你说啥？你说慢一点，我没太听清。
12: 现在个气能红的，上次就上次就呀。
9: 小姨子，如兄呢？松子哥，
12: 我来。
9: 啊，妈妈掉到龙屋河里了，在哪里？快带我去。
12: 赶紧，
9: 好。喂，110，龙屋河边通藏体验馆西边有娃娃落水了，情况紧急，我先去救人，你们快点来。
12: 我来站着站着站着，好好好，就让他们爹娃娃去买人家。
9: 哎，在那边是吧？
12: 对，
9: 我看见了，离岸边不远。哎，快说着往下走了，来不及了。
11: 抓住，别害怕，姐姐救你，坚持住。
12: 师父，请注意。
9: 这孩子嘴唇发紫，都冻成冰疙瘩了，赶紧做心肺复苏，不然就危险了。谢天，总算有反应了，
12: 高兴，
9: 哭出来就
12: 高兴。

0: 刚才是你打电话报警说有小孩落水了吗？
1: 是，我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刚恢复了一点生命体征，还是有点虚弱。
0: 那把孩子交给我们。啊，州医院已经开通了绿色通道，医生在现场待命，我马上送孩子上医院。来，我来背孩子。快上车。
1: 我也去，我就是州医院的护士，我能照顾他。
0: 快上车，别耽误了。
1: 老奶奶，你也上来一起去医院。
2: 确实是。
1: 啊，去了去了。
2: 哦呀，是木沙他，我就挂针去。
1: 是个是个，奶奶先一宿。阿姨，我的天呀！
0: 来，姑娘，穿上我的大衣，衣服都湿透了。这么冷的天，别冻感冒了。

0: 人家属，病人家属在吗？
1: 奶奶，医生喊你呢，快过去。
2: 啊，就在。
1: 门不就报告个。
2: 呀，门吧，你可想一切在东西。
1: 杨大夫，孩子怎么样了？
0: 观察几天就能出院了，放心吧。
1: 太好了，真是谢天谢地。奶奶，阿姨。
2: 哦。
1: 多求采我救那个，打您看那个。
2: 挂针器什么挂针器？他求啥的？就我是那个双脚动的人，挂针器，就我妈个挂针器。
1: 奶奶，使不得，您不能磕头，快起来，阎老，
2: 就双脚跟针器人，你提着来你拿命死那妈人，就一个怎么针器人呀？就一个针器人。
0: 莹莹，这一幕真感人，老奶奶说什么呢？
3: 杨大夫，老奶奶说。救命之恩，我当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其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阿姨，拿温酒。
4: 莹莹，韩莹莹。
1: 啊！
4: 哎，你等等，你别走。
1: 文杰。你咋来了？这么巧！
4: 啊，接到新闻线索，台里派我来采访救人英雄。啊，原来是老同学啊！真没想到你这么勇敢。
3: 哎呀，这点小事还要上新闻，没必要这么夸张吧？
4: 哎，这可不是小事啊！你救了一条人命啊！你一个女孩，敢跳进冰冷的龙雾河呀？哎，胆量真不小，太让人佩服了。
3: 当护士的胆子大，而且救人是本能反应，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赶紧把孩子救上来。
4: 哎，莹莹
3: 啊，
4: 我很好奇你咋会藏语了。哎，
3: 我爷爷教的，从小他就教我说，多学一种语言就能多帮一些人，现在看来还真的用上了。
5: 黄南州记者文杰为您报道，00后萨拉族女孩跳进冰冷的龙雾河救起落水的藏族男孩，公安医护爱心接力，龙雾镇城南派出所民警从街道指挥中心出警指令赶到现场，只用了3分钟将落水男孩救起后火速送到州医院，急救中心医护人员立即展开紧急救治，落水男孩夏无杰现在已脱离生命危险，男孩的奶奶激动地扑倒在地上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这位女孩就是黄南州人民医院现场情况。
2: 挂针器，挂针器，什么挂针器？就针器吗？
1: 阿姨，这个，救命！
2: 老韩，
6: 电视上是我们家莹莹啊。
5: 跟着做生意的女孩住在龙雾老街，
6: 她可真勇敢嘞！
7: 她真是个好妈妈呀，没白教她，
5: 她说
7: 也没白教育她，真是个好孩子。
5: 做马也报答不了。当问起救人缘由，萨拉族女孩韩莹莹说：“
1: 我爷爷开了一个少数民族的用品店，他有很多藏族朋友。我小时候慕名进一趟城不容易，有时候晚上赶不回去，爷爷就会腾出家里的大炕让慕名朋友住，人多了还会打地铺呢。我爷爷总说，各民族之间要互相帮助，谁家……”

0: 事都要搭把手，都是一家人，不用分那么清。
1: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爷爷奶奶，我回来了。哎，你们看我上电视了吗？
2: 哎呀，莹莹
1: 啊，
2: 哎呀，你个傻孩子，你咋这么大的胆子嘞啊？那么冷的水你也敢跳啊？你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奶奶也活不了了呀。
1: 哎呀，奶奶，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别哭了啊。再说了，我心里头有谱，我是护士，我知道该咋救人，我不让自己出事的啊！你和爷爷将来还有我伺候呢，我咋会干太冒险的事吗？
3: 哎呀，你这孩子呀，真是好样的，爷爷为你骄傲啊！你看看你，
1: 爷爷
3: 咋把宁姨给整哭了呢？喂，马会长，
4: 哎，韩大哥。今天来了一大批游客，指定要去你的民俗馆参观。哎，你好好准备一下啊。
3: 哎，好好好。哎，我去开门，好好给他们介绍。哎呀，哎呀，你们猜啊，这个铜壶是干啥用的呀？
5: 还像个葫芦，猜不出来是干嘛的。
3: 就是，这叫气死耗子。
6: 好玩。
3: 以前老百姓家里有耗子偷油喝，油消耗得特别厉害，铜匠就发明了这种油葫芦，耗子喝不上清油了，就气死了。
6: 哎，大叔，这个气器喝的卖吗？多少钱？
3: 哎呀，馆里的东西不卖，这些都是老百姓家收藏的，想给远方来朋友看看我们以前的生活，也想给子孙留个念想。哎呀，抱歉啊，不卖不卖。
6: 理解理解，就像象抽留个念想。
3: 哎，你要是真想买啊，老街上有个阿宝漆器店啊，你去看看。
6: 好好好，一会儿就去你说的那个阿宝漆器店看看，哈哈，看看。
3: 老街上的铺子啊，很多是传统的手工制作，哎，可以慢慢看，哎，不要着急走啊。
7: 哎，还有些啥子宝贝嘞？
3: 哎呀，今天呀，游客这么多，都是远道而来，街坊们商量了，抓了两只羊，请阿红宰了，全部煮出来。各位尝尝我们的手抓羊肉。
7: 哎呦，好好好好，压一压。
8: 手抓肉来了啊，一人一小碟儿。
7: 哎呦，
8: 来来来来来，
7: 谢谢谢谢。
8: 手抓肉，手抓肉，
7: 真香啊！哎呦，压一压。
8: 尝尝尝尝。
9: 还有羊皮和奶皮子都是免费的呀。
1: 哎，都尝尝，都尝尝，不要钱。
3: 哎呦，你们咋也免费了？
10: 哎呀，哎，韩大师呀。自打你开了民俗奇思馆，游客都往这儿来，连带着旁边这些店铺啊、小吃摊生意都好，我家琪琪都爆单了呀。
8: 我的奶皮子嘛也买得更好了。对不起啊，韩大叔，我以前还说过你的怪话。
3: 哎，没事，都是一家人嘛。哎，你怎么跪下了？
8: 韩大叔，我俺妈让我给你磕个头。
3: 哎呀，这是干啥呀？起来起来起来。
8: 韩大叔，你孙女从龙武河救的娃娃是我的儿子夏无杰。
3: 啊，哎呦，这么巧啊。
8: 我做生意忙得很，管不上他，我俺妈只会说藏语，要不是遇到了你孙女听得懂藏语，敢下河救人，我的嘎娃就没了。
3: 哎呀，哎，没事没事，都过去了啊。哎呀，
8: 我以前还有个大丫头生病死了，要是我的嘎娃这次淹死了，我也活不成了。
3: 哎呀，哎，别哭了，杨金，擦擦眼泪。哎，
11: 韩大哥，
3: 哎，
11: 扎西的嘞！
3: 哎呀，索难兄弟，你也来了，你打的这是？
11: 大哥，

0: 道你要开这个民俗馆啊，我专门找了个堆绣大师，赶制了一副象征着团结的石榴堆绣，这是专门为你定制的。哎呀呀，
1: 兄弟呀、啊，你真是有心了，有心了。哎呀，我该咋感谢你呢？
0: 大哥，你这说的哪里话？鹿和黄羊、野牛各不同，在一起生活像亲兄弟一样。山里人、川里人，父母各不同，在祖国大家庭像亲兄弟一样，是不是？
2: 是是是是是，
3: 对。
1: 好，好啊！我要挂在最显眼的地方。我们老街上的人啊，就像这石榴籽儿一样，一粒挨着一粒，抱得紧紧的，分也分不开。好，
4: 我们分不开，分不开。
1: 街呢，还是那条老街。古城的事嘛，倒是越来越新鲜喽。我的故事讲完了，老规矩，后面的话。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在热贡》第四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蒋静，演唱贺凡，录音合成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藏族语言指导娘毛家，白马希洛，剧中人物韩老三由汤水雨演播，靠大姐由库倩倩演播，索南由赵毅演播，卓玛由武凤春演播，马会长由惠龙演播，梆子爷由李俊演播，韩莹莹由曹一倩演播，文杰由杨帆演播，镇长由任杰演播，韩老大由赵树人演播，夏无杰由杨莹演播，央金由孙卓演播，老奶奶由娘。

0: 同演播，出品单位青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3: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返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晴天？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大王。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老了。
1: 啥？
0: 你小孩啊，把唐僧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军队院校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
8: 新闻聚焦，根据年度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度空军高考后华东五省一市招飞定选工作计划于6月18号至30号在南京选拔中心组织实施。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
8: 环球军情，伊朗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首次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激活。
7: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日本海上自卫队取消美军战机在日本加贺号护卫舰上进行起降训练计划为您做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军队院校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立德树人、未战育人的根本任务，始终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问题，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请听特约记者张耀广、刘江瑞、方倩的报道。
7: 这几天，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举办课程思政专题集训，数十名骨干教员通过理论授课、现地教学和课程实操等6个环节，全方位淬炼课程思政自主设计与实践转化的能力。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郭马坤。
10: 推进个人市政建设，要抓住关键，有的放矢，遵循专业课建设逻辑和人才培养规律，引导教员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精炼授课语言，精心设计课堂，集思广益，合力打造精品课程。
7: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还经常组织聚焦课程思政的青年人才成长沙龙，年轻教员通过沉浸体验、多维复盘、互学互鉴等形式探讨精品课程的打造路径。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林伟婷介绍说，大学全面推开人才加工程和立教系列活动，帮助青年教员快速成长成才。
11: 大学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员提供学习平台和实践舞台，不断拓宽导师部队型、访学交流、专题培训、国际合作等渠道，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
7: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些年，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深入推进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创新构建穿插式、渗透式、研究式等多样化军校课程思政范式，把科学原理和革命故事、工程实验和军事战力有效契合。去年，学校打造的高等数学入选湖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齐心社，
12: 我们把握学员的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开发出思政元素库、教学案例集、课堂微视频、科学家传记等系列课程思政配套资源，实现真事牵引、真人示范、真学强能，有力提升了铸红育人的治校水平。
7: 陆军工程大学以院士名字命名的毕德显班、钱七虎班是两个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近些年，他们依托信息通信、防护工程等优势学科，配齐配强导师团队，强化学员科研实践锻炼，培养了不少高素质军事人才。学校树立鲜明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导向，突出对学员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考察，充分发挥特色俱乐部的平台作用，构建学、研、创、建、赛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学员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陆军工程大学刘军，
13: 我们坚持久久为功，循序渐进，通过顶层设计牵引、制度机制保障、世界平台支撑，推动人才培养实践，从重知识灌输向重能力塑造，从重合格达标向重能战善战的质的跃升，为强军事业源源不断输送过硬人才。
7: 如何深化科研和作战需求精准对接，如何让年轻的科研人员更快成长成才，是海军工程大学党委近几年开展工作的着力点。作为拥有军队重点实验室的高等军事院校，海军工程大学建立了新入职教员科研启动机制，积极推动年轻的科研人员深度参与重大国防工程建设，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为业务骨干。海军工程大学赵长鹏，
14: 我们聚焦重点科研需求，常态化组织科研人员海疆行活动，定期组织学术交流和部队实装需求对接会，帮助科研骨干快速理解国防科研的实际需求，有效缩短了从院校到军工科研主战场的适应期，确保科研成果落到实处。
7: 近年来，军队院校紧盯军事斗争准备新需求，积极推进构建以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教育全过程各环节向打仗聚焦、向实战靠拢，课堂同战场衔接愈发紧密，打仗人才成长周期 明显缩短，逐步建成全员、全时、全域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格局，为战育人驶入规范化轨道，向高水平迈进。
8: 以下关注新闻。记者王成、王立军报道，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近日在内蒙古某训练基地举行，双方部分参训官兵参加。仪式结束后，中方参训官兵协助蒙方完成物资装载、装备撤收、捆绑加固等工作。按照计划，蒙方参训部队将区分两个铁运梯队从二连浩特口岸离境，预计于6月10号前全都离境完毕。据了解，这次联训是中蒙两国陆军深化军事交流合作、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两国携手应对安全挑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并肩协作，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续写睦邻友好，有效提升了联合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7: 本台消息，根据年度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度空军高考后华东五省一市招飞定选工作计划于6月18号至30号在南京选拔中心组织实施。记者了解到，由于检测时间长、程序复杂、检测注意事项较多，为方便参加检测，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相关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参加检测的对象区分高考分数公布前与公布后两种，一种是初分前通过2026年空军招飞初选或复选，预估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的考生；另一种是初分后通过2026年空军招飞初选或复选，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有希望录取的考生；或者是参加2026年空军招飞高考前定选，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部分项目需要复查的考生。初分前参加检测的考生于6月18号至22号分5个批次进行检测，初分后参加检测的考生于6月24号至28号分5个批次进行检测，复查的考生于6月25号至27号分批次进行复查。报到地点为空军招飞局南京选拔中心，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46号。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日前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搜救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15: 各站加强东南方向搜索。
16: 在西北戈壁某陌生地域，各作战单元迅速完成部署，连通指挥链路，某型防空导弹蓄势待发。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广镇介绍说，这次实弹演练全程不设预案，无预设脚本，采取临机导调方式，随机设置空勤批次、来袭方向和干扰特勤，全方位考验官兵们的临机处置能力与新装备作战性能。
17: 我们在训练中要发现和牢记地杂波的特点，同时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电子环境，新型防空武器系统更加强大的性能和更加多样的手段，还能检验我们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决策和判断的能力。
16: 在戈壁腹地，发射车的车体表面温度最高达60摄氏度，风沙肆虐时能见度仅有2-3米。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从沿海地区转战到大漠戈壁的官兵们出色完成多类目标拦截打击的训练任务，有效检验了新型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实战能力。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东东：
18: 我们摒弃传统训练模式，以实战能力为导向，通过上导下演、连贯实训、专项检验的方式，把各类战场特勤融入训练全程。这种实训模式让我们突破了固有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既激进了专业技能， 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素质。
16: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奇报道。
7: 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日前联合驻地仁武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搜救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
19: 联合防汛搜救演练以构设军队支援地方实施抗洪抢险为背景，模拟有群众被困屋顶为情景展开。演练过程中，在模拟共轴无人机侦察发现落水人员后，江苏省宜兴市仁武部民兵救援分队操纵飞行救生圈、飞行救援艇、无人救援艇等多型新制无人救援装备立即前出，对落水人员实施救援。东部战区空军某旅迅速出动直20直升机，采取悬停吊挂方式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江苏省宜兴市仁武部王斌：
20: 我们共测试了四种无人装备，从侦察、搜救到后送等多个环节，为我们将来的人机协同用于防汛救灾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21: 全车追，下水。
19: 演练中，参训官兵还立足陌生水域设置实战险情，接续开展了冲锋舟、橡皮艇操控、编队行进与水上搜救等科目的训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王华介绍说，他们通过参加这次联合防汛搜救演练，有效优化了军地协同救援机制，为后续完善抢险处置方案提供了参考。
14: 这次我们在陌生开放水域开展实战条件下的紧急救援训练，检验了搜救机组防汛应急应战能力，锻炼了民事救援力量。
19: 特约记者郭峰宽、汪飞、彭冰杰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肖志勇、罗卓汉报道。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在皖东腹地组织所属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围绕快打快撤、侦察监测、精准打击、协同作战等核心实战技能展开专攻精练。考核中还临机设置战斗减员操作、阵地快速转移、突发敌情应对等多种复杂战术特勤，锤炼官兵临机应变的战场思维和班组联动的战术素养。
8: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23:03，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了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以色列仍越过所有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南部的攻击力度。声明称，伊朗此前已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军队必须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郊区的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紧急声明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

0: 声明说，已经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了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的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8号，以色列海法等北部城市和地区大范围拉响防空警报，同时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也拉响防空警报。当天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发表讲话表示，稍早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对此以军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目前在防御和进攻方面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激活。德弗林称，接下来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采取行动，并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了全新的冲突解决构想，其核心方案为双方先行停火，维持当前阵地态势，后续再通过谈判化解争端，以此快速终止军事冲突，最大限度地保护军民生命安全。泽连斯基表示，该模式是目前终止冲突最快捷的方式。他强调，乌方追求的并非单纯结束当下的战斗，而是实现能够杜绝战争复发的根本性停战，从根源上化解俄乌冲突。同时，泽连斯基对停火条件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此次停火必须具备全面性与可监督性，且需要美国、欧洲等国际伙伴参与，搭建完善的国际监督机制。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日突然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一项重要训练计划。按照原来的计划，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要在日本护卫舰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当初日本之所以要开展这项训练，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加贺号护卫舰航母化升级。而现在之所以要取消此次训练计划，日本给出的理由是部队兵力安排不开，另外一个理由是可能会出现恶劣天气。长期以来，日本和美国依托各类联合训练不断深化防务捆绑，美军战斗机跑到日本舰只上进行训练更是经常的事情。那么这次训练计划取消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3: 那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突然取消既定训练，官方给出的理由呢较为笼统，说是部队兵力安排不开了，还有一个理由是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魏老师，这种说法在您看来是否成立呢？
4: 我认为这两个借口和理由都不一定会成立。如果是出现了恶劣的天气，美国和日本可以协调训练的时间和训练的地点，那么在海情海况不太复杂这个状态下去进行美日舰机的合练。如果说是出于对运用的安排，那以前制定的这个计划和现在制定的计划如果说存在了这种冲突的情况，那肯定是日本和美国的联合军事训练更加的重要。美国海军陆战队会派出 F-35B 这种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隐身战斗机在加贺号进行训练，可以说呢是在日本轻型航母作战能力生成的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舰机合练。
5: 所以这么重要的训练不应该是说取消就取消的，那您认为真实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4: 第一种可能性，航母出问题了。加贺号轻型航母它改造的时间节点，它应该是在2022财年到2024财年进行第一阶段的改装，第一阶段的改装已经完毕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它也使用 F-35B 在加贺号进行了这个测试，
6: 加贺号成为真正的具备实战能力的轻型航母，
4: 不仅要体现在面子上，也要体

0: 体现在里子上。第一阶段的改装主要是面子工程，那么针对它外部的这个飞行甲板进行拓展，进行耐高温材料的铺设，针对这个 F-35B 具备简单的这个保障能力。那第二阶段的这个改造就是让它具备航母的里子，也就是最终完成航母化的这个最后一次改装的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第一阶段的改装没有达到100分，还要查缺补漏。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阶段的这个改装可能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就会导致不太适合去和 F-35 进行舰级合练。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它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会比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进行联合训练更重要呢？因为现在日本它的军事扩张野心在高度的膨胀，那么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都有用兵的图谋，这个加贺号可能要在短时间内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或者说呢，要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1: 那么据了解呢，2024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是首次在日本加贺号上实施了起降。那么到目前为止，F-35B 与加贺号都进行过哪些磨合？这一次原定的训练和之前的 F-35B 在加贺上起降有什么区别吗？
0: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和加贺号已经进行过简单的舰级合练，主要是针对它重新设计改造之后的飞行甲板进行验证，看一看它的布局是否合理，还有一个就是甲板上所铺设的耐高温材料能不能承受 F-35B 发动机尾喷管它所喷出的这种热焰。那么此前的起飞和降落只是测试和验证，在日本的轻型航母上，F-35B 它能不能飞得起来，能不能这个降得平稳？那么现在是要检验 F-35B 它利用日本的轻型航母进行支援，它能不能进行作战？
1: 这一次原定的训练可能会更加贴近实战化一些。
0: 对，是这样的，也就是实战化能力的这种验证。这样的话呢，不仅要从加贺号上要能够飞得起来，还要依托于它的指挥控制系统，进行这种战机和战舰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沟通。
1: 近年来，日本先后对出云号和加贺号进行航母化升级。此外呢，在前段时间，日本海上自卫队废除了现有的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改为水上舰队。水上舰队下设3支水上战群，由出云号、加贺号等担任旗舰，同时新设水陆2栖战水雷战群，计划与水陆机动团协同作战。那么，结合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来尝试的兵力重组计划，魏老师，您觉得未来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航母化改装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如何运用呢？
0: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已经抛弃了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至今的88舰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兵力构成的体系。现在要打造的呢是3支联合舰队，其中有2支就是轻型航母编队，它会以改造之后的加贺号和出云号作为2支轻型航母编队的旗舰，然后的第三支联合舰队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以反水雷和2栖兵力投送为主，也具备一定的反潜的这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进行了兵力的融合重组之后，每一支联合舰队它的规模都有所扩大，作战能力都有所提升。以前是以防御为主，主要执行的是反潜任务、防空反导任务，但是现在呢，更加强调联合舰队，尤其是轻型航母编队的这种进攻能力，甚至是偷袭能力。
1: 近年来，日美同盟持续推进一体化作战改造，比如美方一直推动日本进一步开放舰艇、机场等军事平台供美军使用，逐步提升日美联合演训的融合程度。那么，这次临时取消训练，是否意味着在日美防务合作中，日本开始出现有限度的自主化调整？
0: 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因为现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接收了 F-35B， 可能就会认为改造过程当中的轻型航母还是要由日本的飞行员进行这种自主的舰级合练。因为现在呢，随着进攻能力的不断强化，日本自卫队认为他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再是原本的这种单纯的一个跟班，他也可以当先锋打头阵， 而且呢，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日本认为自己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有宙斯盾战舰进行保护，轻型航母可以出动 F-35B 去执行这个进攻任务。所以现在日本的军事野心确实是空前膨胀，不仅认为它会在美日同盟体系的框架内发挥更强的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甚至呢，自卫队独立自主地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战争。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有和区域外国家进行勾连的企图，试图实现所谓的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联动。那么它所勾结的国家就菲律宾。那以后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它不仅会在东海方向针对台海方向兴风作浪，也有可能会把它的航母编队放到南海的区域内，依托菲律宾的基地和保障设施强化它的军事存在。那么针对南海方向也展示出进攻性的姿态。那么日本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和野心会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扩散，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要有制衡的手段和这种反制的能力。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

世代友好，宁愿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

0: 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5: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6: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4: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7: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4: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8: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2: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意义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已公开发布，155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0: 针对黎以局势，巴加埃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0: 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点37分，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0: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3: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0: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6: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8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 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0: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3: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

0: 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五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5: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4: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5: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4: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五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0: 嗯，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3: 嗯，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6: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 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4: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7: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4: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8: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9: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4: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三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3: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0: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3: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10: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11: 我们三。

0: 亚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2: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2: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2: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3: 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0: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

0: 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大约772.08亿元，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老闸升级，新闸开工，这项超级工程里都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全新的三峡枢纽新通道选址在现有三峡船闸北侧，核心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船闸按照超高标准建设，单闸式长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运行20余年的现有三峡船闸，这座全新打造的船闸实现了全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3: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通航水头最高、闸式宽度最宽的内河船闸。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人字门平面尺度最大、重量最重的内河船闸。单扇人字门宽度23.75米，高度40.8米，重量1440吨。
1: 陈义林介绍，单扇近1440吨的巨型人字门只是工程技术亮点之一，超长输水廊道的设计建造更是世界级难题。
3: 这个是世界最长的内河船闸冲泄水廊道，其中三峡上游冲水廊道超3.2公里，葛洲坝下游泄水廊道长达2.8公里。我们将依托树脂仿真、物理模型试验等前沿的技术，攻克超长廊道、输水空时、水流不稳等技术难题。
1: 一边是从零开凿的世界级新船闸，另一边身处宜昌城区江畔的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将拿下既有水利枢纽改建船闸的最大工程头衔。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既有水利枢纽改扩建规模最大船闸的工程，工程建设涉及既有枢纽船闸的拆除改建，改建后的双线船闸闸式为280米长乘40米宽乘8米，这是世界上改建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
1: 看似只是原址翻新改造，实则施工难度也不小。王潇告诉中国之声，葛洲坝航运扩能难点则在于兼顾多方，一边是40余年的老旧枢纽要升级改造，一边是日常通航、城区生活、水生态保护不能停。
4: 你看，葛洲坝枢纽本身也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改建3号船闸，相当于在既有的枢纽上做一次小手术，既要保证它的稳定运行和结构的安全，另外也要注意它紧邻主城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要尽可能减少对城区的干扰，而且1号闸、2号闸。在施工建设期间的时候同步还在通航，整个三江航道还要扩宽和挖深，就面临着边通航和边施工的这么一个干扰。另外它的环境非常敏感，我们也要在施工的时候保证水生态。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为何舍弃改造1号、2号船闸，唯独选择3号船闸改造？王潇说，这其中3号船闸规模最小，另外也有从生态角度的考量。宜昌庙嘴以上的大江二江是中华鲟核心分布与产卵区域，选择改扩建3号船闸，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影响。生态优先、绿色施工是贯穿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核心准则。本次新通道工程建设提前梳理了施工区域内的陆生保护植物、古树名木资源，通过异地移栽、规划避让等方式，实现全域珍稀植被全面保护。同时，工程还将最大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施工前，工作人员会对施工区域优质表土进行剥离留存，通过技术改良提升土壤肥力。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平整复绿，将留存表土重新用于植被种植，最大限度修复区域生态环境。除了生态难题，工程施工还面临着复杂的地质考验。王潇介绍，葛洲坝三号船闸区域岩体以沙叶岩为主，岩质偏软，地质结构复杂，这对施工精度、工艺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葛洲坝基坑开挖，这边呢是以沙叶岩为

0: 品的测评呢？
1: 嗯，
0: 近年来顺应这样的需求和网友们好奇的心态，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的结果。
1: 没错，但说实话哈，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等问题。
0: 嗯，
1: 他们的测评方法和标准呢，往往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那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0: 那么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3: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框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2: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4: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2: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5: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2: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5: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2: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6: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

0: 正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2: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2: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三天，29个已经实行新高考的省份将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西藏和新疆今年是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的模式进行高考。
5: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样的特点？题目设计的背后有怎样的考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高考首日，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比如全国1卷和2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这个应试教育和机械刷题的现象，就是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去年有，今年也有。
6: 不只是数学，对于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在7号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8: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 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
6: 全面改变。

0: 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1: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0: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2: 高考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孩子们去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少年们怀揣爱和期待，郑重交出了青春的答卷。考试之后呢，是更闪亮的前程和希望。
5: 嗯，和考生们一同走完这段备考之路，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们也道出了心里最真挚的祝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2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7: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6: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8: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9: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10: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高考是盼望已久的，
11: 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6: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12: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说等到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8: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13: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8: 对，
13: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预示。
8: 好的。
6: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14: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6: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5: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期待肯定是有，但是要顺其自然，
8: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16: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6: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有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17: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家侄女儿是一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
18: 高考必中，
17: 一举夺魁。
6: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19: 我10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

0: 10年后呢，我是又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3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1: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玛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2: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1: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3: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1: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十多批高三学生。
4: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就是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1: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5: 准备也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6: 已经准备3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1: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今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提示当地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一卷档案半部史，一寸文脉传千秋。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档案资源，坐实民生档案便民服务，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今天也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今年世界认可日国际主题为创新、信任和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国内主题聚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展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产业链赋能中的支撑作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正式启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来自全球的约500部作品将角逐金山茶荣誉。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当地时间9号起在希腊雅典举办，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体育方面，今晚7: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迎来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U23男足将再次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实施龙的小主持人蔡爱堂。早上好，上学路上记得牵好大人的手。好的，下一个小卫士来住我们，绿的亮起才走哦。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1号电池到，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请听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总导演陈元，执行导演孙悦，采编董颖，编剧陈敏，领衔主演季冠霖、杨默、任杰。上集。